0: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1: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0: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2: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3: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4: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5: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8: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9: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六月十三号十七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过80%，河北近70%，陕西过60.5%，山西过5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
8: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青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广东省深圳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和海洋生态环境处副处长罗华明，
10: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8: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三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1: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9: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11: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9: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8: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一个由20多位年轻人组成的创业团队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13: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8: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浙江省湖州市委书记陈浩，
14: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8: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政和县王山口村的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15: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8: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同仁是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贵州省农业农村厅人事处工作人员戴振江，
16: 我们委托 遴选的

0: 台湾各界人士跨海赴约，共襄盛会，与大陆各界同胞共话交流合作，携手发展，为两岸同胞增进民生福祉。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同胞深化交流合作，必将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时评指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本届海峡论坛正是两岸深化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论坛进一步深化两岸产业融合，举办金融经贸、同城生活等系列活动，率先与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回应青年群体需求，增设青少年科技教育交流会、海峡两岸青年扶贫电商大赛等，助力台青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登陆追梦圆梦。聚焦民生关切，举办扎根基层、贴近生活的交流活动，探讨两岸同胞未来可期的美好生活。这些响应民生的新活动、切实为民的新措施，让台湾同胞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时评强调，海峡论坛上两岸同胞的双向奔赴，生动诠释两岸关系好，台湾才会好，民族兴，国家强，两岸同胞才会更好的深刻内涵。台湾民间团体、各界人士踊跃参加海峡论坛，台胞手来足、台青占比持续走高，恰恰说明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深知民族复兴大势不可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和平安定的好日子不容台独分裂势力破坏。强大统一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之福，是全体中华儿女之幸。今年是大陆“十五五”开局之年，宏伟蓝图正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愿与大陆同胞一道，坚定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民族复兴的同行者、台海和平的捍卫者，共谋祖国统一大业，共创民族复兴伟业。
1: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昨天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聚焦台湾同胞民生需求，顺应岛内主流民意，惠及青年、农渔民、中小业者等基层民众。经两岸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落实十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于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国家统一强盛。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两岸同胞利益福祉才有保障。两岸同胞要秉持民族大义，共担时代大任，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携手奋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两岸交流合作是促进两岸同胞相互理解、增进福祉的最佳渠道。中国国民党将致力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持为台海谋太平、为民生谋福祉。台东县长饶庆龄、国民党屏东县党部主任委员苏清泉在视频祝贺时表示，农渔产品承载着台湾家庭的生计和地方产业的希望，签约会对台湾农渔民是莫大的鼓励，这是民生工程，是人民福祉的实践，乐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两岸深化。

0: 交流合作，让两岸同胞共享发展果实。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十项措施是重振台湾相关产业、提升百姓切身利益的强心剂。签约会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销往大陆，让陷入滞销困境的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
1: 第九届两岸基层治理论坛昨天在厦门举行，聚焦两岸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应急协同。作为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中以基层民意代表和基层治理交流为特色的此论坛，两岸基层治理论坛自2018年起，先后围绕乡村振兴、公共卫生、民俗文化、智慧乡村、人居环境等主题，邀请两岸村里长、相关领域代表人士、专家学者等分享经验、交流互动、汇聚共识，已经成为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显著政治优势，推动两岸同胞共通共荣、走亲走近的务实平台和重要品牌。今年，该论坛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发展方位，以两岸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与应急协同为主题，以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建久安之势为视角，助力两岸同胞携手建设和美乡村，同心守护幸福家园，合力增进绵长福祉，推动取得更多群众受益、民生得益、发展增益的实践硕果。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辉在论坛致辞时表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和建设了祖国广袤秀丽的大好河山。乡村是繁衍生息的家园，是抵御风险的堡垒，也是实现梦想的广阔舞台。两岸在基层防灾预警、社区应急动员、灾后心理重建等方面有许多可以交流合作的领域。苏辉表示，热忱欢迎更多台湾同胞参与祖国大陆乡村振兴、互学互鉴两岸防灾减灾、应急治理、社会协同等方面的好做法、好经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和成果。特别是两岸青年，更应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增进理解、加深情谊，让两岸融合发展的根基更深、更牢、更扎实。
0: 以因缘聚会、携手同行为主题的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婚姻家庭论坛昨天在福建厦门举行，来自两岸的各界嘉宾与婚姻家庭代表齐聚一堂，以家庭为纽带，畅谈生活感悟，共促两岸民间深度融合。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0: 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王坤，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3: 您好，我是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近段时间两岸交流热潮持续升温，一幕幕双向奔赴的暖心画面不断涌现。那么当下密集升温的两岸多元交流正在为两岸同胞亲情交融带来哪些新变化新动能，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3: 日本近期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有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那么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节目中请两岸嘉宾展开详细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近段时间两岸交流热潮持续升温，从海峡百姓论坛的族谱归宗、宗亲团聚，到两岸文艺展演、影视文创的深度联动，再到越来越多台湾朋友熟悉学习大陆出行生活方式，一幕幕双向奔赴的暖心画面不断涌现。那么当下密集升温的两岸多元交流正在为两岸同胞亲情交融带来哪些新变化新动能？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4: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2: 我们知道福建是台湾同胞的重要祖籍地，闽台祖同宗，文同源，俗同风。近期海峡百姓论坛顺利举办，众多台胞通过族谱对接寻回祖根，完成祭祖心愿。那么梁先生，当下持续火热的宗亲寻根交流对深化两岸血脉认同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4: 确实啊，眼下两岸之间的宗亲寻根活动越来越热了。就在上个月底就有一场两岸宗亲盛会在福建莆田湄洲岛举行，这就是海峡百姓论坛。那这个论坛的主题呢是两岸同根，闽台一家。共有300多位来自海峡两岸的宗亲贤达和民间社团负责人齐聚莆田，现场的气氛呢很热烈。我们都知道福建是台湾居民最主要的祖籍地之一，现在台湾居民当中 98% 以上祖籍都是在大陆的，而 70% 以上呢就在福建。当年很多福建乡亲跨越海峡来到台湾闯生活，他们的后代在台湾开枝散叶，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大陆。很多这种家庭啊，都有历代传承的家谱，不论子孙走到哪里，名字都在同一本家谱里。那么这次海峡百姓论坛期间呢，就举行了百谱归宗仪式，两岸同宗族的代表互赠族谱、互赠家书，场面相当感人。另外呢，这次活动是在莆田举办的，我们知道莆田是妈祖故里啊，妈祖呢又是两岸同胞，特别是闽台同胞共同的文化信仰。所以这次活动期间，两岸嘉宾还一同参访了湄洲岛的妈祖庙，这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一场活动。近年来，台湾同胞来大陆认祖寻根的热潮越来越高涨，首先，这是台湾同胞自发的强烈愿望。有一位台湾的新闻评论员啊，就在节目里面就谈到了他自己，回福建泉州老家去寻根，认祖的这样的经历。他说啊，当他回到泉州老家的时候，就受到了同宗亲戚的热情的欢迎，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但是呢又感觉一见如故。当他看到老家珍藏的族谱竟然和自己的先辈带到台湾去的那本一模一样，当时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因为他的先辈呢到台湾已经有300-400年的历史了。那么没有想到呢，就是两岸的这个同一个大家族的这个族谱啊，还能够传承的这样的完整。另外有一位台湾科技界人士，他的老家呢是在内蒙古。他说啊，当他第一次回到内蒙老家的时候呢，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内蒙的景色当然和台湾完全不一样，但这就是他自己梦里头故乡的样子。你看这两位先生，他们讲的完全是自己的真情实感。 认祖寻根，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的精神需求。那台湾同胞的祖籍基本都在大陆，他们有回来认祖归宗的愿望，我们呢，只是做好协调服务安排，帮助他们满足这个心愿而已。当然，这也有助于深化两岸的血脉认同。大家平时很忙啊，有的时候会忙得忘了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那台湾同胞回来认祖寻根，就可以深化他们对宗族血脉的记忆。我就拿我自己举例子，我父亲的老家呢是在陕西省，我虽然不是在陕西长大的，但是呢，从小就会听我的父亲讲陕西的故事。那今年清明节呢，我是陪我80岁高龄的父亲呢回去祭祖扫墓。对我来说呢，虽然有十几年时间都没回过陕西老家了，但是一踏上关中平原的土地，一走到老家的田间地头，仍然有很强烈的这种归属感。我们下高铁的时候呢，当时是我的堂弟来接站的，我们俩也是有十年都没见过面了，但还是在人群当中呢，一眼就认出了彼此。我说你胖了，他说哎呀，你看你都长白头发了，这个还是有很强烈的这种亲近感啊。我相信台湾同胞回到大陆老家，一定也会有相同的感受，这就是血脉传承的力量啊，这是任何其他政治力量都隔不断的。第三呢，就是台湾同胞回到大陆认祖寻根，也是对岛内台独势力的一个有力的回击。近年来，台独分子总是企图割断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的联系。蔡英文、赖清德的祖籍都在福建漳州，他们的先辈都是在清朝后期迁到台湾去的。但他们现在却说，台湾人的祖先是所谓南岛语族，和中国没有关系。什么叫数典忘祖啊？他们两个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这种无耻的谎言居然能在台湾岛内大行其道，多少台独分子也都在发出同样的叫嚣。难道有识之士不应该做出强力的反击吗？很多台湾同胞回到祖国大陆认祖寻根，就是在以实际行动反击台独谬论，这也就是我们举办好两岸宗亲交流活动最重要的现实意义之一。
2: 是的，近段时间两岸文化互动持续出圈，诗词联诵、戏曲巡演、数字艺术展以及影视剧热播接连刷屏。那么梁先生，密集的文化交流热潮为两岸民心相通带来了哪些新变化、新活力呢？
4: 文化的力量在于以文化人，在于浸润人心，细微无声。近年来两岸文化交流的内容不断拓展，形式不断翻新，确实已经成为两岸民心相通非常重要的一股推动力量。我觉得要说新变化呢，至少是有这么三点。一个就是交流方式在向新媒体转型。2016年民进党上台以来呢，千方百计地阻挠两岸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但他们挡不住新媒体的潮流。我以前在节目里就讲过小红书现象，小红书在台湾的活跃用户现在不少于300万人，相当于每8个台湾居民里就有一个经常在使用小红书。另外我自己去台湾的时候，买东西用微信支付基本上没有遇到障碍，更不要说通过爱奇艺追剧的台湾同胞也有很多。那他们透过这些大陆手机社交软件，就可以充分感受到大陆同胞的日常生活，就可以充分接收到来自大陆的文化信息。那这个交流渠道的发展势头呢，可以说是非常迅猛，这个和以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呢，第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交流方式在向新媒体转型。那么第二呢，就是交流主体在向青少年转移。以前台胞回大陆很多是探亲经商，以中老年群体为主，现在两岸的90后00后年轻人已经成为文化交流的主力军。以前说起两岸文化交流，往往都是专业团体挑大梁，基本模式呢就是你演我看，现在是两岸青年全体参与互动共创，大家既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也是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在这种相互激发、相互欣赏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两岸的年轻人也结下了深厚友谊。每年在海峡论坛这样的两岸交流盛会上，我们都可以随处随时看到这样的两岸年轻人在一起在进行深入的文化交流，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发生。那么这是第二点，就是交流的主体在向青少年转移。第三呢，就是交流机制在向产业化转变。两岸文化交流正在从高层推动的事业向着全民参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发展的方向在转变。 近年来大陆文化产业发展很快，去年就是2025年，我们的文化产业增加值突破了 8.5 万亿元人民币。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体量要比台湾地区的 GDP 总量还要大很多。蓬勃发展的大陆文化产业给两岸文化交流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当然，台湾同胞在文化产品的内容表达、作品创意等方面呢，也有精彩之笔、过人之处。两岸业界携手合作，不仅可以为台湾的文创业者提供更广阔的创业天地，也可以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更鲜明的时代魅力。所以通过这样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入人心的文化交流活动，两岸同胞彼此了解就更深了，心也贴得更近了。那么在这种文化交流的冲击之下，台独分子制造的谎言和隔阂正在逐渐的消散。
2: 是的，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明确台湾业者可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伴随大陆多项惠台文化政策落地细化，台胞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两岸联合文创合作的渠道更加畅通。那么梁先生，这些最新政策红利能为两岸青年交流创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新机遇？
4: 关于十项惠台措施呢，我们之前的节目里已经讲过很多了，今天要重点介绍一下其中的微短剧。那么微短剧呢，是大陆近年来一个专门针对手机移动端受众的一个新兴的文化品类。刚开始是很多手机用户自娱自乐，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些个人拍摄的短视频啊，这种微短剧啊，有讲自己家庭趣事的，有讲职场段子的，每一集呢短则一两分钟，长则七八分钟，有的是煽情，有的是搞笑，很适合这个移动人群在手机上观看。特别因为它每一集篇幅都不长，所以呢也很适合大家利用一点碎片化的时间，哎，来看一看，来欣赏啊，所以就很受大家欢迎。比如我自己平时闲暇的时候呢，我就喜欢看一个东北家庭自己拍摄的微短剧，主题呢就是祖孙三代斗智斗勇啊，爷爷奶奶和孙子孙女都完全是本色出演，哎，爸爸呢拿着手机拍摄，整个这个每一集的剧情啊，可以说是很幽默，也很温情。那么像这样的微短剧呢，在大陆还是很受欢迎的。大家看到这是一条创业的新思路，所以就有更多的草根演员、素人演员投入其中。再到后来呢，很多大陆的专业演员、这个专业编剧和专业的摄制团队也开始投身到微短剧创作当中来。这个势头在去年呢，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们因为都是专业人士，所以这个作品的质量就更高，市场号召力也更强，让微短剧呢就成了一个更加热门的产业。据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大陆微短剧市场的产值规模已经达到了1000亿元人民币。而且随着 AI 技术投入应用，大陆微短剧行业呢制作成本更低了，这个制作的精细度更高了，那么正在迎来一个新的爆发期。那微短剧不仅是火在大陆，而且现在也火到了台湾，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是有感受的，你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在手机上也会看到来自大陆的微短剧。2026年呢，第一批十部大陆精品微短剧呢正式被台湾中天电视台引进，这是台湾电视媒体第一次系统引进大陆的微短剧。那么现在十项惠台新政当中明确规定，台湾业者可以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的微短剧创作，这当然就给台湾岛内的文创剧作从业者提供了进军大陆市场的一个重要机会。大陆受众对于来自台湾的信息向来都是高度关注的，大家很想了解台湾同胞平时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很想了解台湾同胞的喜怒哀乐，包括就是有什么在台湾的家庭当中有些什么有趣的故事。当然随着大陆微短剧进入台湾，台湾受众呢也可以更多的了解真实的大陆。所以说微短剧啊，它既是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新机遇，也是两岸青年创业的新机遇。事实上已经有一批台湾业者在大陆注册了公司，开始与大陆同行合作拍摄创作这个微短剧了。所以我也很期待微短剧这个新产业在海峡两岸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产业发展要壮大更要为两岸交流融合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2: 是的，近期一条手把手教你在12306订高铁票的视频在台湾网络走红， 这些年来，台湾同胞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两岸网友日常互助、生活互通成为新风潮。梁先生，这种接地气、生活化的民间交流，为何能成为拉近两岸同胞尤其是青年情感的重要纽带？
4: 我觉得这个短视频能够在台湾走红，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就是台湾同胞有在大陆订高铁票的这种强烈的需求，现在每年来大陆旅行的台胞都不少啊，高铁是他们在大陆经常要搭乘的交通工具，那只要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者是台胞证，都可以很方便的买到高铁票，你甚至都不用去车票销售点，不用买纸质票，只要用手机登录12306网络售票平台，就能直接买电子票，这和大陆同胞一样方便。这个短视频呢，手把手的教台胞怎么买高铁票，只有那些有这方面需求的台胞才会去关注啊。所以这样一个服务性短视频能够在台湾走红，恰恰说明要来大陆、想来大陆的台胞现在是越来越多了。那第二点呢，就说明呢，大陆的科技产品与服务的便利化程度啊，让广大台胞感到很新奇、很有趣。近年来大陆的电子商务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现在出门只要拿着手机，几乎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从购物、买票到刷身份证、刷驾驶证，都可以通过手机来完成。买高铁票当然也是一样。那这些服务的便利性呢，我觉得在世界上是独一份的。当然在这方面呢，大陆也早就超过了台湾地区，所以台湾同胞对这些感到新奇，想通过短视频看看究竟，这种心态是很正常的。第三呢，就是这个短视频在台湾走红啊，再次证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文化亲近感。大陆的手机应用软件呢，在台湾地区同样受欢迎，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我们有同样的民族和文化背景，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有同样的文化品味。希望台湾同胞看了这个买高铁票的短视频之后呢，心动不如行动，亲身来大陆一趟，相信你的体验一定会更好。
2: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日本近期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有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那么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接下来请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和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展开详细解读。首先请问魏先生，在这次演习当中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5: 在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 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3: 是的，我们注意到最近日本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魏先生，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要获取什么？
5: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训练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可以说呢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不排除他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20,000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3: 的确，有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赖先生，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
6: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它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它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它在这个部分里面它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它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它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3: 魏先生，我们注意到日本近期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目前对于日本来说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5: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有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啊，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 R5A 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啊这些美国盟友的啊这个军火订单，强化他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3: 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近日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赖先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6: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惨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啊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3: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魏先生，您认为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5: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啊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两架次的啊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

0: 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啊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啊，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1: 好的，感谢两岸嘉宾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
3: 去
2: 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搜索去旅行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内容。
3: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4: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着学长走四方，源城文脉，两岸同韵，我们要一起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老师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
3: 两岸微旅行，我们一起来认识水族旗手石少章，驰骋村马赛场，传承非遗文脉。
4: 麦造嘴巴带路的单元，大理非遗百味，山海烟火传情。我们要跟随台湾的美食达人高高啊，去云南，一起来品尝大理国家级的非遗美食。
3: 走读中华，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让文化活起来。
4: 准备好了吗？有趣的旅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拙政园是中国园林的杰出代表，亦是江南私家花园典范，以其悠久的人文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高度的造园成就、疏朗自然的风格、典雅秀丽的景色而著称于世。
4: 它是中国四大名园，拙政园、留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之一啊，历史呢是最为悠久的。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3: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从来不是一座静止的古园，它是活着的江南文化标本。我们踩着文征明走过的廊桥，闻着王献臣爱过的荷香，读懂中国人寄情山水的浪漫，也触摸着文化遗产跨越时光的温度。
4: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老师走进这方天下园林之母，亲身探寻藏在亭台水榭里的千年文脉。
7: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走进苏州开放古典园林当中面积最大，同时它还是江南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更是被誉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一座园林。任何人只要走进这方天地，都会不由自主地穿越回明清时期，仿佛《红楼梦》里面的一景一物、一情一境，都能在这座园子里寻得踪迹，一一重现。而这座美不胜收、典雅隽永的园林，就是苏州的拙政园。拙政园始建于明正德年间，至今它已经走过了500多年的风雨。他的第一位园主是明代的王献臣。王献臣是一位秉直敢言的御史，只因为弹劾了太监贪墨重事而触怒了东厂，厂遭了诬陷，不仅受到了廷杖之苦，最终还被贬为岭南驿丞，掌管了驿丞中的仪仗、车马以及仪送等事宜。后来王献臣的冤案虽然得到了平反，可是多年的宦海浮沉、仕途坎坷，早已让他心灰意冷，

来王献臣的冤案虽然得到了平反，可是多年的宦海浮沉，仕途坎坷，早已让他心灰意冷。于是他就选择退隐苏州园种菜，于是呢，便以此为名寄托自己的归隐田园心意。归隐了以后，王献臣便选中在非常幽静偏僻的苏州北园，修建起他的园子。而大家或许会觉得很奇怪，如今的拙政园可是一点都不偏僻啊。确实是如此，但这都是城市发展以后的结果。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如此便捷的就抵达的拙政园。而这座园子呢，依旧是守着当年的清幽和静谧。等到建成以后呢，王献臣便将这座占地78亩的园子定名为拙政园。拙政园这座园子是典型的宅园合一式的建筑，整体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再加上住宅区，一共是4个区块。其中东部偏向田园野趣，中部则是楼台错落，典雅有致，西部则是曲径环绕，更有隐逸之趣。拙政园的布局能够如此的精妙完备，这还得归功文征明的亲自设计。当年文征明为了这座园子，还专门创作了《拙政园31景图》，至今还流传着哦。为什么拙政园能有如此开阔的气度呢？实是因江南本是水乡，而苏州更是一座水城，而水便是整座园林中最重要的灵魂主题。在拙政园里，光是水面便占据了1/3的面积，而园中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与水为邻，依水而筑。更为奇妙的是，园中片植林木点缀奇石，搭配着小桥回廊，又营造出无数大大小小的庭院，形成了园中有园的雅致情趣，以至于我们漫步其间时，竟然寻不出那些幽深池水的源头，也看不清它们彼此之间相连的踪迹，只觉得水意绵延，意趣无穷。东园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坐北朝南、面阔三开间的兰雪堂。兰雪二字取自李白诗句“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寄托着主人对高洁道德的操守追求。也正是因为如此，兰雪堂的窗全部都镶嵌着冰裂的纹样，不仅它的采光很通透，更象征着10年寒窗的坚守和内在冰清玉洁的品格。走出兰雪堂，一面便是一座由高耸湖石堆叠而成的假山，名为醉云峰。为什么要筑这么高的假山呢？这便是园林造景中的藏景之法，用湖石遮挡后方的景致，让人在游览之时对前面的风光生出无尽的期待和遐想。果不其然，继续前行便能望见一池碧水之前立着一座临水而建的芙蓉榭。榭是水边的观景台，四面敞开，不设围墙。格外特别的是，芙蓉榭内橙色的太湖石竟然是带着淡淡的粉色，正合出水芙蓉的意境。不过这里的芙蓉指的是荷花，榭前的一池碧水遍植荷花，每到了夏日，坐在榭中便可尽情地观赏那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青枝，会让人多么的心旷神怡啊。接着前行，我们便来到了蜀香馆。见到这个馆，总会让人想起《红楼梦》中的稻香村。蜀香馆的四面全部都是镂空雕花的门窗，坐在馆中不仅能够尽览四周的风光，而且每到了夏秋之际，还能闻到阵阵的稻谷飘香，恰恰契合了园主想要归隐田园的夙愿哦。蜀香馆的南侧是一座曲水环绕的岛山，沿水而行，只见岸边石块堆叠，浑然天成。远望过去，山上的林木青翠，枝繁叶茂。

0: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
2: 跟着学长走四方，原城文脉，两岸同韵，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籍教师周敏华带领大家走进拙政园。
3: 几百年过去了，拙政园里的红木桌椅还留着当年宴客的风雅，云墙的月洞门依然框着四季变幻的山光，而富廊的花窗呢，露出点点烛影，每走一步都能撞见新的惊喜。

0: 是的，这些代代相传的造檐技法不是冰冷的建筑知识，是古人把诗画意境搬进现实的浪漫，是中国人虽由人作晚自天开的审美追求。
1: 这就是文化遗产最动人的地方了，它把古人的审美哲思与生活情趣原原本本地保留到了今天。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慢慢走，慢慢品，一步一步地探寻这座江南名园藏在细节里的巧思。
2: 接着我们从山上而下，向南而行，便会望见一处依墙而建的组合式半亭，它的名字叫做含清亭。为什么说它是组合的半亭呢？因为它是由三个大小不一的卷棚歇山顶所组合而成的。它的亭前呢，还有一方垒池，池中的金陵戏水欢快跃动，所以我们坐在这里赏鱼，不仅视野开阔，而且会让人心神安宁，尘嚣尽散哦。接下来我们便要走进拙政园里最为经典的中部园区了。入园映入眼帘的是一道由黄石堆叠东西绵延的假山来作为帐景。这些假山堆叠得非常的刚健有力，和错落的林木相应，自然形成山峦延绵之势。我们沿着曲折的回廊穿过小池石桥，顿时会有一股柳暗花明的惊喜。眼前的这些小桥流水、厅堂亭阁，还有盛开的高大的玉兰，宛如就是一幅古画，鲜活地铺展在我们的眼前。我们顺着这个木石便桥便走进了远香堂，这是一座四面都是雕花落地的长窗建筑，它的视野非常的通透，而且还气度不凡。远香堂是园主平常宴客的场所，也是整个园林的核心建筑，有一处宽敞的平台，在那里呢，既可以听水观风，也能玩赏湖石，以及看到了土山上的林木和林木环抱的小亭。在这里观赏，最能体会什么是门外红尘喧嚣，门内世外桃源的意境。此处处处都是模拟着自然的山水，让人尽情地享受隐居的生活中最向往的山林之乐。在厅堂的正中陈设着一套青室红木夔龙纹的圆桌，东西两侧摆放的是青室红木的太师椅，以及桌面镶嵌着大理石的方形双层茶几。临近这个落地窗的正中是一张典雅的琴桌，而琴桌的两侧还摆放有略高于琴桌的花几，可以用来陈设花瓶。整座厅堂的布置虽然富贵，但却一点都不浮夸，细致的优雅反而将园主的文化涵养展现得淋漓尽致。就在远离远香堂不远，有一道粉墙，墙上开着月洞门，上方的门额炉坡被题名为晚翠，人们称它为云墙。

墙后的风光会若隐若现，这便是园林设计中最常使用的漏景之妙。此外，立在花园东部的倚红亭，向西远眺，越过水面林木以及亭台楼阁，便可以看到一座蔚然耸立的北塔寺。由此望去，却仿佛是园中本来就有的一景，这便是园中造景中最为精妙的借景。香洲是中部园林中造型最为优美的画舫式建筑，在传统的山水中，一叶扁舟是最能为邻近的园林注入诗情画意的。因此呢，在园林中也常常会新建临水画舫，它能清晰地映出了水中的倒影，漫步在其中会感觉恰似乘舟泛于水上，四面望去风光各异，顿时会升起遨游天地之间的辽阔和舒畅。在西部园区的转折处，有一座形似折扇的亭子，它是取自于苏轼的名句与谁同坐，而命名为与谁同坐轩。古人为什么要将亭子设计成扇形呢？只因为扇子的扇与善良的善谐音，这便是要弘扬善良仁义之风。而扇形的屋檐呢，又如同是展翅的蝙蝠，这其中又暗含着福气临门的吉祥之意。这一设计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唯有心存善念，福气方能不期而至。漫步在拙政园里，《红楼梦》里的一幕幕场景会不自觉地在我们的心里浮现重演，心底深处总会涌起一股难以言语的感动。古代书画里的山水意境，如今都化作了触手可及的实景建筑，让所有在这里的游客仿佛是在古画中遨游，同时也成为了拙政园风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在贵州省三都水竹自治县，传承千年的端碣赛马正以贵州村马的 IP 火爆出圈。过去一年，这里举办赛事65场，吸引近2000匹骏马、1000余名骑手同场竞技，带动游客超62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60亿元。
2: 在三都乡村赛马的蓬勃热潮当中啊，28岁的水族青年骑手石少章是赛道之上格外耀眼的身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勤劳质朴、心怀热忱的马背追梦人，来倾听他与骏马相伴、扎根乡土、赋能家乡的逐梦故事。请听总台记者孟海、孟庸、三都台张俊峰的报道。
3: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拥有世界上历史最长的年节——水族端碣。节庆历时2个多月，各村寨端坡赛马活动轮番上演，每年自发赛事超30场。这项千年民俗于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2024年以来，三都县以文体旅深度融合为抓手，让这一古老非遗焕发新生。贵州村马 IP 横空出世，也让年轻一代骑手找到了最坚实的文化底气。水族骑手石少章便是其中之一。
4: 我们这代人有责任把祖先流传千年的水族端碣赛马文化接续好、发扬好，要让古老的赛马文化跃出大山，走出三都，走上全国，奔上世界。我满怀信心，我们有实力、有智慧，将这一特色文化打造成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乐享幸福的生活振兴之路。
3: 这份自信与坦荡源自石少章多年的深耕与付出。年仅28岁的他早已是一身多能的多面手，马术精湛之余，他还精通驾驶、电焊甚至兽医技术。为了节约成本，保障马匹运输安全，运输赛马的大货车都是他亲手改装完善，从长途运转到赛场停靠，全程亲力亲为。
4: 每年的收入在20万到30多万，但是发展马产业资金投入也比较大，在我这里每年的投入都在16万以上，每一项开支都精打细算，提高技术，多参赛，多挣钱，让千年的端碣赛马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传承好，发扬光大。
3: 在赛场上，他是战功赫赫的常胜将军，仅在2025年，他出战46场，斩获50-60个奖项，多次拿下冠亚季军。赛场之下，他更是温柔顾家的好父亲。除了赛马事业，他养育了4个儿女，所有业余时间都留给了孩子，用心守护家庭温暖。如今，石少章不仅自己热爱赛马，更立志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他悉心照料着15匹专业赛驹，积极开办骑手培训，亲手带出了3名年轻徒弟。在他的带动下，周边10多位乡亲搭上了村马经济的快车，实现了增收致富。石少章的徒弟石本富有感而发。
5: 我跟我师父石少章骑了有1年多了，然后总共比赛是有30多场，获奖的话有10几个了。
3: 马蹄声声激荡民族风情，马背青春书写振兴华章。从千年端坡到现代赛场，石少章以热爱为鞭，以汗水为鞍。他不仅跑出了个人的精彩，更跑出了乡村振兴的加速度。在贵州村马这张响亮的文旅名片上，写下了新时代劳动者的精彩注脚。
4: 也祝愿我培养的小骑手们能和我的爱马并肩作战，在赛场上再创佳绩，

此，也诚挚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三都，一起观看精彩的贵州春马，感受浓郁的民族文化风情。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2: 麦造，
1: 吃货的天堂。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接下来的麦造嘴巴带路环节呢，我们要去云南的大理，各种美食将轮番登场，大理的滋味实在是让人沉醉。
2: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要从一道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说起啊。2014年蒙自过桥米线制作技艺啊，是正式列入到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名录。那这碗米线它真的不只是一碗饭，
1: 一碗汤熬的是鸡架、猪大骨和数小时的耐心，一套吃法，一烫二拌三喝汤，肥牛在滚烫的汤中卷曲，米线吸饱了骨香，每一口都是百年传承的味道。
2: 好了，那么下面就有请来自台湾的旅行达人高高。
3: 踏上大理的土地啊，风带着洱海的水汽与苍山的草木香扑鼻而来。这座充满诗意与浪漫的城市，不仅有着非常美的自然风光，更藏着无数令人垂涎的美食，每一样都好像在诉说着大理独有的故事哦。首先是一道特色美食，肥牛过桥米线，再加一份凉拌木耳和香酥春卷作为搭配。当米线端上桌的时候呢，我立刻被那浓浓的鲜味吸引了。汤的颜色啊，呈现诱人的金黄色，表面覆盖一层薄薄的油花保温哦。这一锅汤是用鸡骨和猪大骨配很多种的香料熬制数小时的成果哟。服务员提醒我呀，过桥米线的吃法很讲究哦。一烫二拌三喝汤，先将鹌鹑蛋倒入热汤中凝固，再继续放入肥牛片，再来呀、豆皮呀、豆芽、贡丸呐，还有搭配很多种的蔬菜哦。最后将米线放入汤中，等全部的食材熟透后，搅拌均匀就可以享用了。我按照步骤操作。肥牛片在滚烫的汤中很快就卷曲了，肉质鲜嫩多汁，入口即化，米线吸饱了汤汁的精华，很有嚼劲哦，每一口都带着古香鱼香料的芳香。凉拌木耳酸辣又开胃，香酥春卷外脆里嫩，跟米线的鲜美呀、形成绝妙的搭配哦。店家提供免费续汤的服务，像我这种特别爱喝汤的人、实在是大呼过瘾哦。服务员热情为我介绍过桥米线的历史典故，说清朝时一位妻子为了给苦读的丈夫能吃到熟食，发明了用汤保温食材的方法，最后啊，逐渐演变为今天的过桥米线。这种文化与美食的结合，让用餐体验更加的有趣。最后该轮到我们的小吃上场咯，玫瑰酱烤乳扇，奶香与花香的浪漫邂逅。乳扇是大理白族的传统乳制品，形状像扇子，颜色乳黄乳黄的，由牛奶或者是羊奶制成，堪称云南十八怪之一。牛奶做成一片一片。

的麦，将卤扇平铺在烤架上，用炭火慢慢的烘烤，等表面起泡变软的时候呢，快速刷上一层厚厚的玫瑰酱，再卷成筒状，外面一层卤扇烤得酥脆，轻轻一咬啊，便发出咔哧咔哧的声音哦，内层却柔软拉丝，带着淡淡的焦香味，加上玫瑰酱，简直就是画龙点睛嘛。酱料由玫瑰、鱼、蜂蜜腌制而成，跟卤扇的奶香完美的融合，一点都不耳腻哦。为了更深入了解这道美食，我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原来呀，卤扇制作工艺已经数百年的历史了。最初啊，是为了延长奶制品的保存时间，白主人将牛奶加热后加入酸奶，使蛋白质凝固，再拉伸成薄片晾晒而成。这种技艺不仅体现了先民的生存智慧啊，更成为白族文化的重要符号。在婚礼节庆或者有大型的活动场合呢，卤扇常被作为招待宾客的点心，象征着生活的甜蜜与富足哦。而玫瑰酱的搭配是现代创新的产物，大理盛产食用玫瑰，当地人将鲜花跟糖腌制成酱料，保留了花香又增加甜味。在大理古城游玩啊，一定一定不能错过当地特色的风花雪月酒。这一款酒啊，以大理的下观风、上观花、苍山雪、洱海月四大美景命名的，光听这个名字啊，就充满了浪漫。风花雪月酒在酿造上十分的讲究哦，它选用苍山雪峰的原水，水质呢非常的纯净清澈，富含多种矿物质，为酒赋予了清爽的口感。原料上采用大颗粒的小麦，麦香浓郁，搭配巴拉西酒花，提升了丰富层次感。再加上大理茉莉精粹的融入，开瓶那一瞬间，浓浓的茉莉花香，香得不得了。品尝了风花雪月酒，很明显的会感受到它独特的味道哦。酒液金黄清澈，泡沫细腻持久，入口清爽清淡，酒精度数并不高哦，不会给人强烈的刺激感。茉莉花香跟麦芽的甜味相互的交融，清新雅致又醇厚甘甜，简直将大理的美景都融入在这一杯酒中了。无论是漫步古城时小酌一杯，还是在酒馆里跟朋友畅饮，风花雪月酒呢，都能带给你特别棒的体验。除了这个经典款啊，它还有超多的变化哦。桃花味的就像个甜美的小公主，带着桃花的芳香，口感柔和的像棉花。柠檬味的呢，当然是个活力小汁咯，酸酸甜甜超解腻的，夏天来上一罐啊，就像给身体降了一场清凉雨，好像大理的阳光与微风久久地环绕在心头呢。如果你也计划前往大理，不妨放慢脚步，走进那些街边的小店，用你的视觉味蕾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好好地享受大理的美景美食。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走读中华，文脉有光。当文化传承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模式，安徽正以研学为纽带，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可触摸、可参与的方式走进每一个人的心中。
2: 孩子们呢，是化身小小的考古家、小小的茶农，大人们变身为非遗手艺人，从这个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从走马观花变为走心感悟，这正是传承有我最生动的写照啊。
1: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安徽的研学现场，感受这份藏在体验里的文化坚守与传承力量。
3: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4: 我们这次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5: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4: 我最喜欢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6: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
3: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掸灰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7: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叶一芽，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叶一芽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8: 啊，以前我们带学生团啊，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啊，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7: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到水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顶奢啊。
8: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啊，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啊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点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啊更深刻更生动。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3: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9: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10: 下水，抬起来。
11: 对，你逼了点。
10: 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的咬一点。
11: 隔气好。
10: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9: 哦，好，可以。
11: 有事了。
10: 对，好。
9: 出师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12: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9: 是
12: 这样了。
9: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12: 对，不然
9: 底下它就
12: 是、不然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9: 哦、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哎，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以前呢是过来看看非遗，拍拍非遗，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3: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泾县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泾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从皖南冬至的30万年历史活化，到黄山的沉浸式茶农体验，再到泾县宣纸的手艺人转型，安徽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东和认为，当走马观花变为躬身入局，当看客变为匠人，安徽文旅正逐渐摆脱传统观光经济的路径依赖，迈入以沉浸感、参与感和文化厚度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新阶段。
13: 安徽各地已在积极探索突破，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黄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2: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莹莹、嘉华、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各位听友，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体育无界，绿茵连心。福建本土品牌赛事闽超啊，是持续深化对台交流，专门面向台湾的青少年开放参赛互动的通道，让两岸青年呢在足球赛场同场竞技，深度交流。今天我们要有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桂清来深度解读闽超的价值，畅谈两岸体育交流的重要意义。
4: 多彩中华，台湾教师许怀之与两岸听友分享苏轼的《鹧鸪天》，在逆境中的田园诗词里感受夏天的一日清凉，半生悠然。
5: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特别关注台湾资深的媒体人赖月谦，发挥福建独特优势，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4: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6: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0: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7: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8: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7: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8: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
4: 体育无界，绿茵连心。体育交流始终是跨越海峡、拉近两岸距离的生动纽带。在福建，本土品牌赛事闽超正以实际行动书写着两岸交流的暖心篇章。它专门面向台湾青年敞开参赛与互动的大门，搭建起一条专属的沟通桥梁，让两岸青年得以在绿茵场上并肩驰骋，同场竞技，在每一次拼抢与协作中完成深度的情感交融与思想碰撞。
5: 是的，体育啊，无疑是两岸最接地气、最具亲和力的民间交流载体之一。它无关身份与背景，只关乎热爱与拼搏，能以最纯粹的方式消弭隔阂，让两岸同胞的心呢贴得更近。那么今天呢，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桂清啊，要深度分享闽超赛事背后的时代价值，共同探寻两岸体育交流所承载的重大意义，来解锁这一份跨越海峡的体育情缘，它背后的深层内涵。
11: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闽超，于4月19号正式开打，目前各项赛事正在持续。 从目前赛事的举办情况来看，赛事汇聚了全省九个市加平潭综合实验区共十支城市的代表队，有480多名草根的球员参与比赛，采用常规赛加排位赛和总决赛三阶段的主客场的赛制，目前已经吸引了外界高度关注的目光。揭幕战现场观众超过了50000人，创下了福建单场体育赛事观赛的记录。赛事热度高，组织运行平稳，成为福建省全民足球标杆的赛事。本届闽超还以绿茵牵两岸，闽超筑同心为主题，推出了参赛、观赛、交流三大对台专属的活动，全方位邀请台湾同胞参与，以球会友，深化两岸的融合发展。所以说在台资特色方面体现得非常的明显。首先在开放台胞参赛的一个方面，台胞目前可以作为球员之一直接上场，每支参赛球队可增设2名台胞球员，含在闽的台胞和台湾地区的球员。报名的门槛也是面向18到45岁的草根足球爱好者，凭借台胞证或者台湾居民居住证即可实现报名。而目前确实看到在平潭等队伍当中已经有台胞球员正式登场比赛，两岸的球员同场竞技就成为闽超的一个特色。而在观赛方面更是邀请台胞走进赛场，各赛区预留台胞专属的观赛区，提供免费的观赛名票，面向台湾手来族常来族开放，而且邀请了金门马祖特色的啦啦队现场助阵，中场设置了两岸文艺的展演，融入了台湾少数民族的一些舞蹈等特色的节目，搭建了两岸球迷直接沟通的社群，在常态化交流方面还搭建了两岸球迷互动的平台，各赛区常态化对接台湾球队，开展闽台友谊赛，厦门、平潭等对台重点的区域专项的举办了两岸球队的对抗赛，平潭等赛区面向台湾青少年招募台胞球童，组织两岸青少年趣味足球运动，深耕青少年的交流。而且赛事推出了看台配送专属指引等暖心的服务，在平潭台湾小镇等地设置了第二观赛点，方便在闽台胞就近观赛。总之本届闽超把绿茵赛场作为两岸交流的连心桥，通过降低门槛，全面的覆盖，多种形式的安排，让台湾同胞在现场观赛、深度交流等方面全环节全链条的参与，持续的推动两岸的体育交融和心灵的契合。闽台两地以体育为纽带，构建起了赛事共办、队伍共建、人才共育、产业共融的全方位交流的格局，成效非常的显著。首先交流规模应该说持续的扩大，目前福建省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闽台赛事交流的体系，2025年举办了有台胞参与的体育赛事总共100余场，吸引了6000多人次的台胞来闽参赛观赛，项目覆盖足球、棒球、垒球、龙舟、手球、游泳等20多个门类，交流也从单项的活动转向了全年的持续的开展，参与的人群涵盖了职业的选手，也还包括草根的爱好者、青少年、教练员、体育从业者等多层次的群体。其次，合作的机制也不断的完善，依托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一个建设，福建省出台了系列对台体育扶持的政策，推动两岸协会、俱乐部、院校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创新闽台联合组队的模式，打破地域的界限，两岸的球员同队参赛，共同征战国内的顶级联赛，成为融合发展的一个标杆。同时还打通台籍教练、运动员、体育从业者来闽就业、创业、培训的通道，形成了人才双向的流动。其实在推动产业和文旅融合的深度发展方面也是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目前通过打造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制造的融合业态，形成了一些装备制造基地等特色产业的一个发展，体育交流逐渐从赛场延伸到了产业、文旅，综合效益日益的凸显。而且青少年交流它的根基夯得越来越牢，各地常态化的开展两岸青少年的体育的活动，也厚植了两岸青年之间的情谊，成为了两岸交流当中最具活力当中的一个群体。而从这些年实践的一个成果来看，也涌现出了一些广受认可的特色品牌的活动，比如说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这个作为福建省标志性的综合性两岸体育的 IP， 全年分阶段在各地举办，2025年推出了30余项的精品赛事，涵盖了20余项体育的赛事。而闽超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作为全省顶级的草根足球联赛，2026年重点打造对台交流的体系，推出了台胞它的参与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而除此之外，海峡两岸棒垒球的系列赛事也是一大品牌， 棒垒球被列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的成果。目前闽台联合组建的福建海沙棒球队，两岸球员共同征战全国联赛，并且斩获冠军、全会第五名等等一些佳绩。而除此之外，两岸共同民间的一些体育的活动，比如说龙舟赛，这在两岸之间的交流也非常的频密。每年举办的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吸引了多支两岸的龙舟队伍参与，让两岸的同胞在民俗文化和体育竞技当中实现了交流。其他比如说两岸青少年的手球的活动、夏津游泳交流等水上特色的一个活动，也在各地不断的交流开花，成为两岸民众体育交流带动整体融合发展一些典型的案例。
4: 多年来，两岸在乒乓球、体操、举重等众多体育项目上互动频繁，祖国大陆也为台湾地区培育了不少优秀体育人才，并助力他们在国际赛事上取得优秀成绩。有关这方面的情况，继续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来分享。
11: 长期以来，两岸围绕着这些两岸同胞都各自擅长的乒乓球、体操、举重等等一些优势的项目，开展了常态化的训练、赛事、教练的交流。而祖国大陆依托完善的训练体系、顶尖的师资、优质的场馆和赛事的平台，为台湾地区的运动员提供了系统的培养、高水平的实战和备战的支持，助力众多选手在国际赛场斩获佳绩。所以说，从这些领域的体育交流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成为了两岸交流融合的重要的纽带。首先我们来看乒乓球，两岸交流应该在乒乓球领域是起步早，合作也最为深入。因为乒乓球是两岸体育交流的一个标杆的项目，从上世纪90年代首个台湾青少年乒乓球队来访大陆以来，两地的交流就持续的走深走实。目前已经在上海、珠海、福建等地常年举办两岸青少年的夏令营对抗赛，台湾选手近期来到祖国大陆专业的基地，同吃同住同训，接受国家队级别教练的指导。而大陆的乒超联赛向台湾选手开放，林云儒等乒乓球的名将长期参与大陆的乒超联赛，在高强度的对抗中打磨技术，也先后取得了诸多的荣誉。而大陆乒乓球教练多次赴台授课，给台湾球员提供现场的指导，分享先进的训练理念与技战术的体系，也帮助了台湾梯队建设提质的增效。我想乒乓球对两岸的交流是一大模范。而在体操举重，大陆更是以凭借顶尖的师资对台湾予以重点的对口帮扶，两岸专项的交流在聚焦技术打磨、体能训练、大赛备战等方面进行不断的推进。比如说大陆的体操举重的国家级的资深教练频繁组团赴台，针对台湾地区的运动员展开专题的研讨和现场的教学，补齐台湾选手训练的短板。而在一些大赛当中，两岸的选手更是联合备战，这些运动员他多年来长期借助祖国大陆训练的条件强化能力，在顶级赛事当中屡创佳绩。目前我们看到，从总体上来看，两岸在这些体育赛事领域构建起了多元保障的体系和全方位助力发展的合作态势。目前在政策方面已经彻底打通了参与的壁垒，因为国家体育总局将台湾优秀的运动员纳入到大陆运动员发展与保障的体系，在赛事注册证件的使用、等级的评定等方面提供同等的待遇。而在异地训练现在更是成为两岸合作的固定的模式，以上海与台北的双城余训为代表，各地都建立了常态化的互训机制。每年暑假，台北优秀的运动员就来到上海的训练基地集训，与大陆的队员一行进行合练，由世界级的教练带队打磨，所以说普遍提升了竞技的水平。而在赛事平台方面更是共享，能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台湾运动员能够参与一些比如说全运会等等一些大赛的一些经历，同时还全力的保障啊相关运动员的一种参赛，取得了以体育联心非常好的一个融合的一个效果。一方面，大陆先进的训练体系、竞技理念持续的赋能台湾体育界，整体提升了台湾这些相关项目的竞技水平；另外一方面，两岸的运动员、教练员与球会友以技交心，也不断的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灵的距离，为两岸融合发展在体育领域的生根发芽、不断的开花结果注入了新的持久的动力，也有力的促进了两岸的融合发展，增进了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

0: 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浩瀚星海中，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情感深度，留下了众多不朽的文化珍宝。而在这其中，苏轼无疑是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了个人内心的波动，更折射出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幻。
6: 是的，词牌《鹧鸪天》的创作风格与内容的多样性，使其成为了宋词的一种代表性样式。每位词人笔下的鹧鸪天都有着独特的情感表达，既有着对生活的热爱与热切，也有着对人生无常与离别的惆怅。
5: 今天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就与我们分享苏轼的《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这首词写于其被贬黄州期间，词中描绘了一幅意境清幽的夏日图画，不仅动静结合，而且色彩鲜明。一起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7: 今天呢，我向各位介绍苏轼的词《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这阙词呢，是他作于贬谪黄州时期，当时呢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8: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7: 那鹧鸪呢，它就是一种鸟类。那为什么叫鹧鸪呢？它是取鹧鸪鸟的哀鸣声。古人呢，将其啼声呢附会为一个很美的一个词，信不得也哥哥，那成为呢离愁别恨的一种象征，与词牌呢的书写聚散悲欢的一个基调相契。宋代文人呢进一步又融合，甚至是神仙道化，将鹧鸪升华为高洁超脱的一种意象。像辛弃疾啊，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赋予呢词牌的一种隐逸的情怀。其名实演示呢，皆是只是从唐代音乐的节奏，那是它的声音。那呢，经宋代文人文学的改造， 就体现他的情感。

0: 那最终呢，凝练为一种鹧鸪的意象，这也就成为呢宋代文人抒怀的一种经典载体了。
1: 那我们知道这个《鹧鸪天》，林断山明主引墙这首词，它的前两句呢，林断山明主引墙，乱蝉衰草小池塘。那么想问问您，这首词开头的这个两句，词人要给大家描绘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0: 林断山明主引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两句呢，是以金陵的笔法勾勒出呢疏密有致的一个夏日图景。首句呢，它通过林断山明主引墙三个意象吼，林断一个意象，山明一个意象，主引墙一个意象，这是空间的递进，由远至近的描摹。远景的话呢，是密林近处呢，山色清朗。竹影呢，掩映屋舍，展现呢夏日疏阔的视野与清凉意趣。那第二句呢，聚焦在近景，蝉声是零落无序的。那衰草呢，点缀了池畔。那池塘呢，是幽静微澜，暗示呢夏末甚至到了初秋的一种萧瑟余韵。在技法上呢，它呢，第一者是以断明。影等动词赋予静态景物动态层次感。第二个呢，是通过听觉听到了乱蝉的蝉声，视觉上看到了衰草池塘，与触觉上呢竹阴凉意的这种多感官交织，营造你身历其境之感。第三呢，是以山色之明与衰草之衰这个色彩对比，书山与密林的构图反差，形成了一种画面张力。在平淡中见深挚，暗含苏轼对自然不完美之美。
2: 苏轼的《鹧鸪天》通过细腻的自然景象描绘和宁静的城外闲游，展现了他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在词中，苏轼描绘了林断山明主引墙的景象，以及乱蝉衰草环绕的小池塘。有不少两岸的苏轼粉丝认为，这首词体验了作者被贬黄州之后的苦闷、抑郁的心境。也有人认为，本词表现了作者贬居黄州后自得其乐的隐逸生活。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许怀芝老师的分析。
0: 苏轼呢，他这两句词"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它依然呢是以多感官交织与动静对比来凸显夏日的生机的。翻空的百鸟呢是写视觉动态，百鸟振翅的倏忽闪现，以翻空呢强化了飞翔的力度，又时时见的断续感，反衬的天空之辽阔遥远。照水红渠转为一个近景，荷花呢倒映如镜，而细细香呢是从嗅觉切入。淡香呢，需凝神呢，你才会感觉到的。暗合呢，红渠优雅的气质。那技法上呢，它第一个是用色彩的对照，就是用百鸟红渠，一白一红，这视觉的冲击。第二呢，是以翻空之动与照水之镜相应，构建张力。其三呢，时时见呢，是显性的写，那细细香呢，是隐性的写。这两者虚实相生，既拓展呢空间层次，又暗合苏轼对细微之美的敏锐体察，将异常景物呢升华为超然心际的。苏轼呢这首词的下片呢，他刻画的人物形象及手法呢，我认为他既非单纯宣示贬谪之苦，也并不是全然自得于意义哈。虽然我们会认为他很超脱，但是其实呢，他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们欣赏的是他怎么样从正常人到超脱的一个转换。他既然是正常人呢，所以呢，他呢还是在心情上面呢必然会有跌宕起伏的。我们呢还是回到这首词，表层来看呢，这首词好像是闲适表象的一个构建，像呢，杖藜徐步转斜阳，它以杖藜徐步呢勾勒出乡野隐者的悠然形象，转斜阳呢暗示对光阴流逝的从容接纳，那动作的舒缓呢与时空的延展，却呢显他谪居生活的一种表面闲适感，那呢在中层观之呢，是他生命困境的一种隐喻哦。浮生一日凉呢，是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嘛，他却以呢"又得"呢强化偶然性。这种凉意呢，并不是主动去求取的， 而是依赖呢殷勤业余的私欲。这种被动性呢，又暗喻他呢被贬谪后呢命运受制于外的一种无奈。而浮生一词呢，更点出人生虚妄的一种本质，隐含呢他对宦海沉浮的倦怠感。在深层而言呢，是作者呢他超越性情突围。那苏轼呢，他虽然遇到了逆境，但是并没有沉溺于悲凉，他是以得凉者为小的幸福感呢，消解对浮生的虚无。他将偶然的凉意呢，转换为对当下的珍视。他从自然馈赠中呢，提出"日日皆可新生"的一种禅意吧。那结尾的"又得"的重复性呢，暗示呢这种心境呢，并不是一时之乐，而是通过呢日常的修行达成的一种稳态的超越感。所以我认为啊，苏轼整体是超然那个重于苦乐二元的，词中呢具有谪居的孤寂底色，像呢在古城旁的一种荒僻呀、啊，对于浮生的苍茫感。但是苏轼呢是以哲人视角，将其溶解于对自然时序的顺应中，所以呢，你要说他是显性的苦闷，或者是他是一个从头到尾都乐天的吗？不是的，他更重在呢展现于无常中安住当下的一种生命智慧。正如斜阳可转而不必挽哦，而凉意可得而不必求，这种呢无执无滞的一种境界。方式呢，苏东坡他在黄州词的一种精神内核。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两句呢，苏轼是以殷勤呢拟人化了夜雨了，那赋予呢自然以温情，也因此消解了浮生的虚无感。又得这两个字呢，将偶然的凉意呢转为对当下的珍视，贬谪的困顿呢被溶解为日日可得的微小幸福。那此句呢，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却以呢主动接纳替代消极的偷闲。他将道家浮生的苍凉，转为禅宗的日日是好日的豁达。像呢雨之落雨之殷勤，与人之得凉呢，形成一种生命的对话，既点破呢前文闲事背后的孤寂底色，又以寻常的凉意呢升华出超越困境的哲思，所以呢就是认为是这首词的核心诗眼，被称为画龙点睛之笔。其实这首《鹧鸪天》呢，苏轼呢是以淡泊的笔调，在田园的野趣中呢，寄予他被贬谪黄州后的一种复杂的心绪，他既含呢浮生虚妄的隐痛。他又以杖藜徐步呢得一日凉的日常细节，将困顿升华为对当下的珍惜。词人呢借自然的时序，斜阳转夜雨凉，消解宦海沉浮的一种焦虑。他在呢禅造荷香间觅得心安及归处的深意，他展现呢超脱了悲喜随遇而安的一种豁达胸襟。所以呢，我认为苏轼的这阙词呢，堪称以平常心见天地心的生命哲思体现。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福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方面，持续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为台湾同胞来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
5: 台湾资深媒体人赖月谦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应通过新媒体传播渠道，让更多的台湾青年了解大陆发展机遇和融合发展的政策，为两岸同胞交流交往、共同发展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0: 年来，随着两岸融合发展不断深入推进，越来越多台湾青年选择来到大陆求学、就业、创业，在实现个人梦想的同时，也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在台湾资深媒体人赖月谦看来，两岸融合发展的成果需要让更多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看得见、感受得到。通过新媒体传播真实、立体、全面的大陆发展情况和惠台政策，有助于消除信息壁垒。让台湾青年更深入了解大陆的发展机遇。
1: 两岸融合发展，我觉得在台湾要透过很多的新媒体啊，然后把它传播到台湾来，要让更多的台湾的年轻人知道，两岸融合发展的这些政策啊，它包括了求学、就业啊，当然生活、观光、旅游这是不在话下。我觉得大陆这边的做法，它是想尽办法，就是让你能够成就自我。啊，想方设法帮助你，让你能够自我成功啊。那么很多的政策也都是不断的在优化，也在精进。大陆这边会给他们比较好的一个办公处所，或者是他们的科学实验区啊，也给他们比较好的配套措施，甚至有一些啊会提供给他们的第一笔的就业基金或者创业基金。这个对台湾的年轻人事实上是有吸引力的。
0: 作为海峡两岸交流最频繁、合作最紧密的地区之一。福建在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方面始终走在前列。赖月谦表示，福建与台湾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纽带，无论是宗亲关系、民间信仰，还是语言习俗、饮食文化，都体现着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天然联系。未来，双方在产业合作、文化交流和双向投资等方面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1: 台湾80%左右的人都是跟福建有关的血亲。啊，文化融合，所以在宗教活动、在宗族活动、在文化活动、在闽南文化活动、饮食文化各方面，其实两岸之间可以做的还很多。那就怎么样让更多的福建的乡亲或者是企业到台湾去投资，双向的投资带动两边的经济发展，我觉得这个都是好事情。那我们也知道，福建为台湾的年轻人跟台湾的企业家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台湾很多的农民到福建来这边开阔果园啊、茶园啊，甚至烘焙等等的。我觉得他们的在福建的发展很多都很成功的。
0: 在赖月谦看来，福建既是台商最早投资发展的重要地区，也是两岸交流交往最活跃的区域之一。深厚的历史渊源、密切的经贸联系以及广泛的民间往来，使福建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进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1: 福建最了解台湾，然后福建最能够跟台湾的民众沟通，不管是各个层面的，那你想有血缘关系、有宗族关系、有这个宗教关系，然后还有这个早期的这个两岸的商业的来往，因为最早的时候台商尤其是中南部的台商，他第一个选择点其实就是到福建来投资。之后才是到广东东莞啊，然后再后来才到长江、到上海这个长江流域，所以福建是台商扎根最深的地方。福建在这个部分里面确实有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的条件，也就是因为这样，福建要承担起这个两岸未来和平统一，它在这个政策方面它要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两岸融合的政策就是要有助于两岸之间的融合。
0: 赖月谦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融合发展的根基在民间，动力在交流，希望在青年。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不断推进，福建将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两岸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里，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
4: 而从今年的6月起啊，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从6月10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呢？请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就像家里常备的应急储备金，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6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他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他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6: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5: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在北京市民卢先生看来，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7: 各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
5: 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8: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5: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它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 在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9: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5: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9: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就到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也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
5: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9: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5: 多元化的产品供给才能真正满足不同人群、不同阶段的养老投资需求。从单一的存款理财到如今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固定套路，资产配置也没有万能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从善用储蓄国债这一稳健选择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更多人养老资金安稳增值，守护安康。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戏谑中洞察人性，任素汐用戏谑的口吻戳破这层窗户纸。仙想饼干，人想颠，神仙想的是平淡，凡人想的是疯狂，真是各有各的执念。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两岸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侠骨柔情任逍遥，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一首歌一起听到的是霍建华演唱的《逍遥》。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逍遥叹是胡歌演唱的经典中国风歌曲，至今仍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徐缓的节奏将岁月难得沉默的江湖怅惘化作一代人的青春注脚。继续送出刘欢那一首《我欲成仙》，刘欢用浑厚的嗓音诠释我欲成仙的豪迈与孤独，将传统仙侠精神融入现代语言。

0: 自带江湖气息的嗓音，这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任逍遥》。此曲将江湖豪情与儿女柔情交织，歌中那句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既是对侠客精神的诠释，也成为一代人心中的武侠印记。
1: 问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

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当笛声与弦乐交织出苍茫的江湖底色，周华健用一首《江湖笑》为武侠世界写下荡气回肠的音符。周华健嗓音里掺着沙粒般的沧桑，将侠客的豪情与孤寂刻进旋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侠骨柔情任逍遥》，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1: 小心粉黛梳妆，千年清爽，晨曦的愿望。

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揽仙歌》，在舒缓的节奏中，古琴与竹笛勾勒出剑锋调戏月光，仙风拂去轻狂的仙侠意境。歌词恰似一缕穿云而过的风，轻盈却直抵人心。继续听歌，我们送出刘惜君的一首《逍遥游》。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陈慧娴和谭咏麟对唱的这首《活得潇洒》是96版电视剧《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既有武侠世界的洒脱，也有现实生活的智慧。那继续分享的这首《大笑江湖》呢，是来自小沈阳的演唱，他把江湖唱成了充满烟火气的快乐舞台，江湖再险，不如开怀大笑。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罗文和珍妮用一首《铁血丹心》为我们完美演绎了一段江湖情，开篇气势磅礴的弦乐瞬间将人带入到武侠世界，这首歌也成为华语影视音乐的经典之作。这样的一首歌将我们的节目带入尾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音乐主题《侠骨柔情任逍遥》。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最后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崔子格和简弘亦演唱的《琴瑟和鸣》，也用这首歌和您说声再见，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王坤。
3: 中午好，我是曼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3: 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2: 总台海峡时评，两岸同胞深化交流合作，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3: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
2: 广东深圳盐田港再增 APEC 经济体国际航线。
3: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在福建福州举办。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
5: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6: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5: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7: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5: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8: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5: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9: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 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5: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10: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5: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11: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5: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2: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6月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过80%，河北近70%，陕西过60.5%，山西过5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
3: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青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广东省深圳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和海洋生态环境处副处长罗华明：
13: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3: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 联合培育的6万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2: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金爵论坛、特色展映、 AI 片场、影迷沙龙等活动。电影节期间将推出系列主题单元活动，放映420余部国际影片，总计1500余场。围�绕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电影节还将推出埃及电影周、聚焦巴西影展单元、一带一路电影周等特色活动，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深化影视产业合作。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于6月20号晚在金爵奖颁奖典礼上揭晓。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两岸同胞深化交流合作，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时评说，6月13号，以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台湾各界人士跨海赴约，共襄盛会，与大陆各界同胞共话交流合作，携手发展，为两岸同胞增进民生福祉。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同胞深化交流合作，必将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时评指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本届海峡论坛正是两岸深化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论坛进一步深化两岸产业融合，举办金融经贸、同城生活等系列活动，率先与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回应青年群体需求，增设青少年科技教育交流会、海峡两岸青年扶贫电商大赛等，助力台青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登陆追梦圆梦。聚焦民生关切，举办扎根基层、贴近生活的交流活动，探讨两岸同胞未来可期的美好生活。这些响应民生的新活动、切实为民的新措施，让台湾同胞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时评强调，海峡论坛上两岸同胞的双向奔赴，生动诠释两岸关系好，台湾才会好，民族兴、国家强、两岸同胞才会更好的深刻内涵。台湾民间团体、各界人士踊跃参加海峡论坛，台胞手来足、台青占比持续走高，恰恰说明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深知民族复兴大势不可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和平安定的好日子不容台独分裂势力破坏。强大统一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之福，是全体中华儿女之幸。今年是大陆155开局之年，宏伟蓝图正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愿与大陆同胞一道，坚定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民族复兴的同行者、台海和平的捍卫者，共谋祖国统一大业，共创民族复兴伟业。
3: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昨天在厦门举行，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 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聚焦台湾同胞民生需求，顺应岛内主流民意，惠及青年、农渔民、中小业者等基层民众。经两岸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落实十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于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国家统一强盛。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两岸同胞利益福祉才有保障。两岸同胞要秉持民族大义，共担时代大任，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携手奋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两岸交流合作是促进两岸同胞相互理解、增进福祉的最佳渠道。中国国民党将致力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持为台海谋太平、为民生谋福祉。台东县长饶庆龄、国民党屏东县党部主任委员苏清泉在视频祝贺时表示，农渔产品承载着台湾家庭的生计和地方产业的希望，签约会对台湾农渔民是莫大的鼓励，这是民生工程，是人民福祉的实践，乐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两岸深化交流合作，让两岸同胞共享发展果实。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十项措施是重振台湾相关产业、提升百姓切身利益的强心剂。签约会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销往大陆，让陷入滞销困境的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
2: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阳涛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4: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4: 闽粤传真。
1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第18届海峡论坛金马同享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论坛主题为融合共赢，连通未来，邀请金门马祖代表及两岸嘉宾共商民生、交通、金融等议题，推动同城生活圈建设。请听报道。
16: 厦门与金门、福州与马祖，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连，商缘相通，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最鲜活的实践样板。本次论坛邀请到亲历两岸融合的六位两岸嘉宾，共叙同胞亲情。台湾媒体人翟轩说，
17: 我爷爷他有一张照片，他是在金门看着远方家乡的方向，但是他一辈子没有办法回来。我也很期待未来金门是有一座桥可以通向厦门，通向福建，有一座桥可以从台湾通向大陆。这是我爷爷他们那一辈没有看到的回家的路。
16: 论坛宣布连连办台湾马祖同胞服务驿站正式启用，厦门国际银行发布同心融通服务卡，福建海峡银行、厦门银行、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福建有限公司分别介绍惠台金融政策。论坛期间，与会人员还分批参访建设中的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金大

0: 大桥厦门段以及厦门基层社区，在下金门同胞杨先生说，
1: 站在一个金门人的角度，我是觉得金门同胞往来更多的便利，我们在这边的生活跟厦门的市民基本上是相同的待遇，让更多的台湾同胞看到厦金的融合，其实对于未来两岸的融合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作用。
2: 6月12号，第18届海峡论坛妈祖文化活动周在福建莆田湄洲岛开幕。活动延续中华妈祖情，两岸一家亲主题，突出经贸合作、青年互动、创新传承。现场举行了葡台合作项目签约仪式，涵盖台协会协作、渔业发展、青年合作、体育交流等。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妈祖非遗系列数字藏品线上平台发布仪式，首期推出书画、造像、玉器、瓷器四类藏品，让妈祖文化以数字化形式飞入寻常百姓家。微短剧《小雨大爱》正式宣发，用年轻化的影视语言讲述妈祖大爱，诉说两岸同源。揭晓首届青创杯妈祖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一等奖获奖作品，展现两岸青年以创意传承妈祖文脉的蓬勃活力。之前以千年临水情，两岸一家亲为主题的第18届海峡论坛沉浸

0: 万轮完成靠泊，进入装卸作业流程。该航线也是新开联通 APEC 经济体的国际航线。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曾平、郑柱子的报道。
1: 永万轮完成装卸后，将通过新航线驶往雅加达、泗水等东南亚地区港口。该航线直接连接起深圳与印尼两大重要港口雅加达和泗水，有力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对接 APEC 经济体，连通全球市场，进一步织密 APEC 成员经济体区域航线网络。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当值组经理钟作新：
2: 航线将进一步提升盐田港服务东南亚市场的能力，并依托盐田港密多快高的航线网络优势，为客户提供覆盖范围更广、班期选择更多的优质物流解决方案，进而为大湾区企业拓展亚太市场、深化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贸易往来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以来，深圳盐田港累计新开通国际航线7条，持续织密航线布局。目前盐田港每周提供100条航线通达全球。今年前4月，我国内地企业经盐田港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占同期盐田港进出口总值的近50%。其中进口商品包括天然气、塑料制品、机械设备、冻肉等，出口商品包括机器设备、家具灯具、玩具、塑料制品等。深圳海关所属大鹏海关船舶监管一科一级主办张凯：
3: 我们全力支持企业拓展 APEC 市场，向企业开展高级认证企业优惠措施、原产地优惠政策等宣贯活动，指导企业用足用好亚太地区享惠政策，深化抵港制装、先查验后装运等监管模式，提高通关效率。
4: 福州依海而生，向海而兴。30多年来，福州深耕蓝色粮仓，壮大海洋经济，渔业产值连续31年稳居全国第一，水产品产量稳居全国第二，海洋渔业已成为福州最具辨识度的特色支柱产业、民生幸福产业。由福州市人民政府、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中国渔业协会共同主办的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6月12号至16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以及各县市区举行举办。渔业周至今已连续举办17届，成为海峡两岸渔业融合、国际渔业合作、展示福州渔业实力的一块金字招牌。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的报道。
5: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6: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7: 本届渔业周在活动体量、规模、国际交流合作、海峡两岸互动、全产业链融合、科技创新赋能5个方面全面突破。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林峰介绍说，
8: 本届渔业周沿用有福之州服务于世界主题，突出科技性、融合化、全球化、可持续4大元素，共举办23场活动，较去年增加7场，活动体量、覆盖领域、参与广度均创历届之最。
7: 渔业周汇聚全球各界嘉宾，邀请�嘉宾首次覆盖6大洲，超30个国家代表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海外高校及科研院所代表也参与活动，共话全球渔业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同时，本届渔业周拉紧海峡两岸纽带，闽台渔业融合更紧密。林峰说，
8: 本届渔业周紧扣一业一融合、一地一特色，把闽台渔业融合放在更突出位置，举办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与渔业融合成果推介，围绕渔旅融合、种业创新、生态保护等领域开展深度对话，集中展示海峡两岸合作标志性成效，以平台促项目，以交流增互信，助力闽台渔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7: 本届渔业周不仅好看，更惠民旺市促消费。主办方通过系统性升级贯通渔业全产业链，让活动流量变消费增量。林峰介绍说，
8: 一是全产业链打通，一体联动生产、展示、文旅、销售，突出 AI 加渔业智慧赋能特色，推动 传统渔业

0: 向数字化、融合化、场景化升级。二是慑于文旅推介，推出愉悦福州慑于文旅线路，集中展示福州特色愉悦会议项目，把滨海风光、渔村文化、愉悦故事串成可游览的产品。三是特色消费场景，开展汇聚龙城扶余乐购促消费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联动渔博会打造扶余海鲜火锅节等特色消费场景。
1: 6月14号至16号，福州推出愉悦福州特色渔旅线路五条，开展汇聚荣城扶余乐购和娱乐荣城县域特色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联动商圈餐饮扶余海鲜火锅节，掀起全民消费热潮，实现全城皆有渔景，处处皆有渔韵，人人乐享渔味。本届渔业周还首次将县市区特色涉渔活动统一纳入整体框架，福州新区、长乐、静安、马尾、福清、闽侯、连江、罗源等同步铺开金鱼开放日、渔业文旅等，真正做到市县联动、全域覆盖。科技创新赋能方面，本届渔业周交流主题从传统产业向数字渔业、海洋科创等前沿领域延伸。林峰说，
0: 相关政府代表及院士、专家学者将聚焦核心技术与 AI 赋能、智能装备及应用、养殖管理与数据平台等方面深入探讨，推动各方的智慧渔业发展技术转移落地，国际产能合作、资源保护开发等方面持续务实合作。
1: 现场还组织海水养殖高质量发展成果推介、福建现代渔业成果推介、福州海洋研究院海洋科创成果推介三大活动，重点展示近年来全国福建福州在深远海智慧养殖、数字渔业、无人装备运用、蓝碳技术等领域亮眼成绩单，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科技与数字为海洋经济、现代渔业发展注入的强劲动力。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王坤，代表责任编辑刘阳涛、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3: 您好，我是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近段时间两岸交流热潮持续升温，一幕幕双向奔赴的暖心画面不断涌现。那么当下密集升温的两岸多元交流正在为两岸同胞亲情交融带来哪些新变化新动能，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3: 日本近期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有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那么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节目中请两岸嘉宾展开详细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近段时间两岸交流热潮持续升温，从海峡百姓论坛的族谱归宗、宗亲团聚，到两岸文艺展演、影视文创的深度联动，再到越来越多台湾朋友熟悉学习大陆出行生活方式，一幕幕双向奔赴的暖心画面不断涌现。那么当下密集升温的两岸多元交流正在为两岸同胞亲情交融带来哪些新变化新动能？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4: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2: 我们知道福建是台湾同胞的重要祖籍地，闽台祖同宗，文同源，俗同风。近期海峡百姓论坛顺利举办，众多台胞通过族谱对接寻回祖根，完成祭祖心愿。那么梁先生，当下持续火热的宗亲寻根交流对深化两岸血脉认同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4: 确实啊，眼下两岸之间的宗亲寻根活动越来越热了。就在上个月底就有一场两岸宗亲盛会在福建莆田湄洲岛举行，这就是海峡百姓论坛。那这个论坛的主题呢是两岸同根，闽台一家，共有300多位来自海峡两岸的宗亲贤达和民间社团负责人齐聚莆田，现场的气氛呢很热烈。我们都知道福建是台湾居民最主要的祖籍地之一，现在台湾居民当中 98% 以上祖籍都是在大陆的，而 70% 以上呢就在福建。当年很多福建乡亲跨越海峡来到台湾闯生活，他们的后代在台湾开枝散叶，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大陆。很多这种家庭啊，都有历代传承的家谱，不论子孙走到哪里，名字都在同一本家谱里。那么这次海峡百姓论坛期间呢，就举行了百谱归宗仪式，两岸同宗族的代表互赠族谱、互赠家书，场面相当感人。另外呢，这次活动是在莆田举办的，我们知道莆田是妈祖故里啊，妈祖呢又是两岸同胞，特别是闽台同胞共同的文化信仰。所以这次活动期间，两岸嘉宾还一同参访了湄洲岛的妈祖庙，这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一场活动。近年来，台湾同胞来大陆认祖寻根的热潮越来越高涨，首先，这是台湾同胞自发的强烈愿望。有一位台湾的新闻评论员啊，就在节目里面就谈到了他自己，回福建泉州老家去寻根，认祖的这样的经历。他说啊，当他回到泉州老家的时候，就受到了同宗亲戚的热情的欢迎，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但是呢又感觉一见如故。当他看到老家珍藏的族谱竟然和自己的先辈带到台湾去的那本一模一样，当时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因为他的先辈呢到台湾已经有300-400年的历史了。那么没有想到呢，就是两岸的这个同一个大家族的这个族谱啊，还能够传承的这样的完整。另外有一位台湾科技界人士，他的老家呢是在内蒙古。他说啊，当他第一次回到内蒙老家的时候呢，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内蒙的景色当然和台湾完全不一样，但这就是他自己梦里头故乡的样子。你看这两位先生，他们讲的完全是自己的真情实感。 认祖寻根，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的精神需求。那台湾同胞的祖籍基本都在大陆，他们有回来认祖归宗的愿望，我们呢，只是做好协调服务安排，帮助他们满足这个心愿而已。当然，这也有助于深化两岸的血脉认同。大家平时很忙啊，有的时候会忙得忘了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那台湾同胞回来认祖寻根，就可以深化他们对宗族血脉的记忆。我就拿我自己举例子，我父亲的老家呢是在陕西省，我虽然不是在陕西长大的，但是呢，从小就会听我的父亲讲陕西的故事。那今年清明节呢，我是陪我80岁高龄的父亲呢回去祭祖扫墓。对我来说呢，虽然有十几年时间都没回过陕西老家了，但是一踏上关中平原的土地，一走到老家的田间地头，仍然有很强烈的这种归属感。我们下高铁的时候呢，当时是我的堂弟来接站的，我们俩也是有十年都没见过面了，但还是在人群当中呢，一眼就认出了彼此。我说你胖了，他说哎呀，你看你都长白头发了，这个还是有很强烈的这种亲近感啊。我相信台湾同胞回到大陆老家，一定也会有相同的感受，这就是血脉传承的力量啊，这是任何其他政治力量都隔不断的。第三呢，就是台湾同胞回到大陆认祖寻根，也是对岛内台独势力的一个有力的回击。近年来，台独分子总是企图割断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的联系。蔡英文、赖清德的祖籍都在福建漳州，他们的先辈都是在清朝后期迁到台湾去的。但他们现在却说，台湾人的祖先是所谓南岛语族，和中国没有关系。什么叫书典忘祖啊？他们两个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这种无耻的谎言居然能在台湾岛内大行其道，多少台独分子也都在发出同样的叫嚣。难道有识之士不应该做出强力的反击吗？很多台湾同胞回到祖国大陆认祖寻根，就是在以实际行动反击台独谬论，这也就是我们举办好两岸宗亲交流活动最重要的现实意义之一。
2: 是的，近段时间两岸文化互动持续出圈，诗词联诵、戏曲巡演、数字艺术展以及影视剧热播接连刷屏。那么梁先生，密集的文化交流热潮为两岸民心相通带来了哪些新变化、新活力呢？
4: 文化的力量在于以文化人，在于浸润人心，细微无声。近年来，两岸文化交流的内容不断拓展，形式不断翻新，确实已经成为两岸民心相通非常重要的一股推动力量。我觉得要说新变化呢，至少是有这么三点。一个就是交流方式在向新媒体转型。2016年民进党上台以来呢，千方百计地阻挠两岸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但他们挡不住新媒体的潮流。我以前在节目里就讲过小红书现象，小红书在台湾的活跃用户现在不少于300万人，相当于每八个台湾居民里就有一个经常在使用小红书。另外，我自己去台湾的时候，买东西用微信支付基本上没有遇到障碍，更不要说通过爱奇艺追剧的台湾同胞也有很多。那他们透过这些大陆手机社交软件，就可以充分感受到大陆同胞的日常生活，就可以充分接收到来自大陆的文化信息。那这个交流渠道的发展势头呢，可以说是非常迅猛，这个和以前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呢，第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交流方式在向新媒体转型。那么第二呢，就是交流主体在向青少年转移。以前台胞回大陆很多是探亲经商，以中老年群体为主，现在两岸的90后00后年轻人已经成为文化交流的主力军。以前说起两岸文化交流，往往都是专业团体挑大梁，基本模式呢就是你演我看，现在是两岸青年全体参与互动共创，大家既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也是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在这种相互激发、相互欣赏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两岸的年轻人也结下了深厚友谊。每年在海峡论坛这样的两岸交流盛会上，我们都可以随处随时看到这样的两岸年轻人在一起在进行深入的文化交流，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发生。那么这是第二点，就是交流的主体在向青少年转移。第三呢，就是交流机制在向产业化转变。两岸文化交流正在从高层推动的事业向着全民参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发展的方向在转变。 近年来大陆文化产业发展很快，去年就是2025年，我们的文化产业增加值突破了8.5万亿元人民币。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体量要比台湾地区的 GDP 总量还要大很多。蓬勃发展的大陆文化产业给两岸文化交流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当然，台湾同胞在文化产品的内容表达、作品创意等方面呢，也有精彩之笔、过人之处。两岸业界携手合作，不仅可以为台湾的文创业者提供更广阔的创业天地，也可以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更鲜明的时代魅力。所以通过这样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入人心的文化交流活动，两岸同胞彼此了解就更深了，心也贴得更近了。那么在这种文化交流的冲击之下，台独分子制造的谎言和隔阂正在逐渐的消散。
2: 是的，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明确台湾业者可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伴随大陆多项惠台文化政策落地细化，台胞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两岸联合文创合作的渠道更加畅通。那么梁先生，这些最新政策红利能为两岸青年交流创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新机遇？
4: 关于10项惠台措施呢，我们之前在节目里已经讲过很多了，今天要重点介绍一下其中的微短剧。那么微短剧呢，是大陆近年来一个专门针对手机移动端受众的一个新兴的文化品类。刚开始是很多手机用户自娱自乐，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些个人拍摄的短视频啊，这种微短剧啊，有讲自己家庭趣事的，有讲职场段子的，每一集呢短则1-2分钟，长则7-8分钟，有的是煽情，有的是搞笑，很适合这个移动人群在手机上观看。特别因为它每一集篇幅都不长，所以呢也很适合大家利用一点碎片化的时间，来看一看，来欣赏。

0: 啊，所以就很受大家欢迎。比如我自己平时闲暇的时候呢，我就喜欢看一个东北家庭自己拍摄的微短剧，主题呢就是祖孙三代斗智斗勇啊，爷爷奶奶和孙子孙女都完全是本色出演，哎，爸爸呢拿着手机拍摄，整个这个每一集的剧情啊，可以说是很幽默，也很温情。那么像这样的微短剧呢，在大陆还是很受欢迎的，哎，大家看到这是一条创业的新思路。所以就有更多的草根演员、素人演员投入其中，再到后来呢，很多大陆的专业演员、这个专业编剧和专业的摄制团队也开始投身到微短剧创作当中来。这个势头在去年呢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们因为都是专业人士，所以这个作品的质量就更高啊，市场号召力也更强，让微短剧呢就成了一个更加热门的产业。据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大陆微短剧市场的产值规模已经达到了1000亿元人民币，而且随着 AI 技术投入应用，大陆微短剧行业呢，制作成本更低了，这个制作的精细度更高了，那么正在迎来一个新的爆发期。那微短剧不仅是火在大陆，而且现在也火到了台湾，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是有感受的，你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在手机上也会看到来自大陆的微短剧。2026年呢，第一批10部大陆精品微短剧呢，正式被台湾中天电视台引进，这是台湾电视媒体第一次系统引进大陆的微短剧。那么现在十项会台新政当中明确规定，台湾业者可以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的微短剧创作，这当然就给台湾岛内的文创剧作从业者提供了进军大陆市场的一个重要机会。大陆受众对于来自台湾的信息，向来都是高度关注的。大家很想了解台湾同胞平时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很想了解台湾同胞的喜怒哀乐，包括就是有什么在台湾的家庭当中，哎，有些什么有趣的故事。当然，随着大陆微短剧进入台湾，台湾受众呢也可以更多的了解真实的大陆。所以说，微短剧啊，它既是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新机遇，也是两岸青年创业的新机遇。事实上，已经有一批台湾业者在大陆注册了公司。开始与大陆同行合作拍摄创作这个微短剧了，所以我也很期待微短剧这个新产业在海峡两岸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啊，产业发展要壮大啊，那更要为两岸交流融合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1: 是的，近期一条手把手教你在12306订高铁票的视频在台湾网络走红。这些年来，台湾同胞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两岸网友日常互助、生活互通成为新风潮。梁先生，这种接地气、生活化的民间交流，为何能成为拉近两岸同胞，尤其是青年情感的重要纽带？
0: 我觉得这个短视频能够在台湾走红，至少说明了3个问题：第一，就是台湾同胞有在大陆订高铁票的这种强烈的需求，现在每年来大陆旅行的台胞都不少啊，高铁是他们在大陆经常要搭乘的交通工具。那只要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者是台胞证，都可以很方便的买到高铁票，你甚至都不用去车票销售点，不用买纸质票，只要用手机登录12306网络售票平台。就能直接买电子票啊，这和大陆同胞一样方便。这个短视频呢，手把手的教台胞怎么买高铁票啊，只有那些有这方面需求的台胞才会去关注啊。所以这样一个服务性短视频能够在台湾走红，恰恰说明要来大陆、想来大陆的台胞现在是越来越多了。那第二点呢，就说明呢，大陆的科技产品与服务的便利化程度啊，让广大台胞感到很新奇、很有趣。近年来，大陆的电子商务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现在出门只要拿着手机，几乎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从购物、买票到刷身份证、刷驾驶证，都可以通过手机来完成。买高铁票当然也是一样。那这些服务的便利性呢，我觉得在世界上是独一份的。当然，在这方面呢，大陆也早就超过了台湾地区，所以台湾同胞对这些感到新奇，想通过短视频看看究竟。这种心态是很正常的。第三呢，就是这个短视频在台湾走红啊，再次证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文化亲近感。大陆的手机应用软件呢，在台湾地区同样受欢迎。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我们有同样的民族和文化背景，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有同样的文化品味。 希望台湾同胞看了这个买高铁票的短视频。

0: 信之后呢，心动不如行动，亲身来大陆一趟，相信你的体验一定会更好。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日本近期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有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那么，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接下来，请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和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展开详细解读。首先，请问魏先生，在这次演习当中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4: 在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3: 是的，我们注意到最近日本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魏先生，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要获取什么？
4: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训练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可以说呢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不排除他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20,000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3: 的确，有台媒报道称，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赖先生，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
5: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它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它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它在这个部分里面它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它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啊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它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3: 魏先生，我们注意到日本近期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目前对于日本来说，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4: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要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啊，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 R5V 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啊这些美国盟友的啊这个军火订单，强化他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3: 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近日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赖先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5: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 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惨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啊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3: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魏先生，您认为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4: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两架次的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1: 好的，感谢两岸嘉宾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好音乐陪伴各位，也希望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了。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的是周末月歌单，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极具巧思的好歌曲。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叶圣涛演唱的李宗盛的歌。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4: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李宗盛的歌，歌词是深刻而富有哲理的，旋律呢，则是优美动听。以李宗盛的音乐为引子，探讨了男人在生活当中的种种不易和内心当中对美好的向往。这首歌曲是叶圣陶向乐坛前辈李宗盛致敬的作品。那叶圣陶也是通过这首歌曲表达了自己对李宗盛音乐的喜爱和敬仰，同时呢，也是巧妙地融入了自己对于生活和情感的独特理解。周末月歌单好歌继续，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张靓颖的演唱《Dream Party》。

啊哈。为了配合音乐专辑 update 的概念，张靓颖是有意尝试更多音乐上不同的曲风，特别哈在当时的时候想要挑战一下快歌，所以在收到 Dream Party 这首歌曲之后，就将其定为了专辑的主打歌。歌曲是巧妙地描述了一个害羞木讷的女生喜欢暗自做梦，那他在梦境当中也是变身成为了一个劲歌热舞的超级巨星，讲述了这样一个音乐故事。周末月歌单精彩不停，继续要听到的是曾沛慈携手汪东城演唱的《下个时空再相爱》。

歌曲《下个时空再相爱》是以穿越时空为题材了，讲述了两个处于不同时空的恋人，即使面临重重困难，也坚定不移地追寻着彼此，希望在下个时空再相爱的故事。曾沛慈和王东城的声音搭配是十分和谐的，王东城声音当中桀骜不驯的酷劲儿，搭配曾沛慈清澈嘹亮的嗓音，为这首歌是巧妙地创造出了一种奇幻而辽阔的氛围，也让听者感受到了这份爱的坚定。接下来要继续在周末月歌单分享的是张杰的演唱《宿命之眼》。

细碎恐惧，在这一刻我凝结气力开出奇迹，远方的地吹走一曲，追求光明的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1: 宿命之眼融合了古风与现代流行元素，旋律激昂而富有感染力，歌词当中充满了对历史的思考与唏嘘，以及面对一切的勇气。歌曲是以宿命之眼为核心概念，通过张杰深情的演绎，带领所有听者穿越千年历史，感受命运的轮回和宿命的纠葛。周末乐歌单，欢迎大家的继续陪伴和聆听，好音乐送到各位耳边。马上来听时代少年团《卧室巨星》。

卧室巨星描绘的是时代少年团的成员们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的坚持与努力了，表达了面对困难时的坚韧不拔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歌曲融合流行摇滚等多种音乐元素，旋律激昂，充满力量感。歌曲中的吉他、鼓点等乐器编排紧密有力，也是为歌曲增添了动感和活力。接下来继续分享好歌，要听到的是吴克群演唱的《弦》。

弦是一首情感细腻、旋律动人的流行音乐作品，以弦为主题，通过一系列细腻的生活场景和内心独白的描述和展示，表达了主人公在感情失落时的复杂情绪。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好歌送到你的耳边，欢迎大家的继续陪伴和聆听。马上要送出的是陈立农带来的演唱《密室逃脱》。

0: 进的陷阱，拆解改写和隐身法的路径。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密室逃脱的游戏。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1: 刚刚陈立农带来的这首《密室逃脱》在编曲上是采用了解构的手法了，通过丰富多样的电子声效、音乐元素的拆解与重组，呈现出了每个段落截然不同的听觉感受。《密室逃脱》不仅是展现了陈立农作为歌手的实力和魅力，还通过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制作理念，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音乐体验。周末月歌单好歌继续，马上要送出的是刘宇的演唱《雨滴》。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1: 对刘宇而言，雨滴这个词意义是十分特殊的，因为大家很喜欢叫他小雨滴这个昵称，很贴近他生活当中真实的一面。刘宇也是想通过这首雨滴来承载一段大家心目当中关于青春的美好记忆了，同时表达对每一个喜欢他关注他的朋友的真挚感谢。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乐歌单好歌继续，马上要送出的是孙燕姿《梦不落》。

孟不若的旋律优美动听，节奏轻快有力，孙燕姿清澈明亮的嗓音让人印象深刻。歌曲的编曲也是颇具匠心，运用了多种乐器和音效，营造出了一种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氛围。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杨和苏带来的演唱《过期果汁》。

歌曲《过期果汁》收录于杨和苏2025年发行的专辑《旷野》中，这张专辑也是被他称为走出舒适区之作，标志着从硬核说唱向旋律说唱的转型。继续分享好歌，要听到的是陈零九带来的演唱《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0: 陈零九透露，歌曲《最美的是你的名字》改编灵感是源于对吴克群作品的喜爱，以及自己养猫十年的情感投射了。他将原曲当中对恋人的深情转化为对爱猫橘子的陪伴依赖。继续要听到的是 Energy 演唱的《同病相恋》。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歌曲《同病相恋》不仅是 Energy 音乐道路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他们青春回忆的一种延续。歌曲中蕴含着他们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对友情的珍视，以及对美好未来。

在今天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各位进入的是周末月歌单，一起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极具巧思的好歌曲。看一看时间，也要送出最后一首歌了，听到的是 F4 的演唱《烟火的季节》，也希望大家能喜欢今天这些好歌曲。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欢迎收听《跟脉中华》，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科举怎么运转？考场里到底什么样？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一起寻访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在好射与碑刻间读懂延续千年的为国求贤之梦。
1: 非遗手艺代代相传，传承由我单元一起走进南通蓝印花布的世界，看年轻的传承人吴灵书如何让古老的蓝白底色绽放出属于这个时代的鲜活光彩。
0: 有声有戏，跟随歌剧《乔批》，触摸跨越山海的骨肉深情与家国记忆。
1: 白居易《琵琶行》改编的同名古风歌曲网络平台走红，白居易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写出这首诗？诗中的琵琶女是真实存在的人吗？古韵新章，一起跟随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了解白居易的《琵琶行》背后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跟脉中华》。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脉中华》节目，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跟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中国人有一个很深的文化情节，叫做金榜题名。孟郊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看起来的确潇洒，可是真的走到考场门口，更多的是十年寒窗。灯一盏，书一堆，墨一砚，熬苦日子，在知识的海洋里求真知。
1: 科举不仅仅是挂在咱嘴边的一个词，几场考试这么简单，它代表的是一整套古代成熟运行千年的人才选拔系统。从同事、秀才到乡试举人，再到京城会试、殿试的进士状元，一层层的筛选出人才，也凸显金榜题名的不易。
0: 科举怎么运转？考场里到底什么样？除了从书中了解，大家还可以站到科举的考场去亲眼看。遇见博物馆，我们一起走进把纸上科举还原成活态现场的地方——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
1: 博物馆在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核心区，以江南贡院遗址为基础修建。它最有辨识度的是主体展现沉入地下，馆方形容它像一个埋藏在地下的历史宝匣，地面则把视线留给400多年历史的地标明远楼，以及残存的好射、碑刻与旧迹。
0: 江南贡院的基址与贡院功能常被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而它作为巨型乡试考场的规模，主要是在明清一步步扩建完成的，逐渐成为江苏、安徽两地士子参加乡试的最大考场。
1: 所以在馆里会有种很微妙的反差，头顶是秦淮河的灯火与人生，脚下却层层铺陈着为国求贤的制度骨架。好射的尺寸与编排，入场搜检、弥封誊录、分级考试与阅卷分工，它不只是古代高考的奇观，更是古代国家选拔人才机制的集中体现。
0: 江南贡院里的考场到底怎么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的展品与空间又帮我们补齐了哪些关于科举的鲜活细节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原馆长周道祥老师的讲解，去一探究竟。
7: 古代乡试考场实际上就是指省一级以上的考试场所。古代曾经有过江南省，这个江南省啊包括江苏省和安徽两个省，那么这个考场呢就是江南贡院，江南地区的一个考场。
8: 江南贡院作为乡试考场之一， 鼎盛时期来参加考试的考生多达20000余名，而江南贡院作为当时最大的科举考场，其入场检查也是极其严格的。古时候的江南贡院共有3道大门，分别为头门、仪门、龙门。考生们想要进入考场，必须经过这3道大门的层层检验。
7: 头门是古代江南贡院的第1道大门，考生要想进考场，首先要经过检查，当时的检查非常的严格，衣裳查、帽子查、鞋子查、袜子查。我们这个衣裳，哎，它有折叠的地方。古代的时候，现场用小刀把它给裁开了，鞋子把鞋垫都要抽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所以才有白竹提篮呀。每一个考生都必须要带一只篮子，而且这个篮子上面呢有很细小的叫玲珑格眼。为什么要有这些玲珑格眼呢？这个里面所存放的物品主要是文房四宝。当然了，考生在这里要考很长时间啊，所以要自备干粮。那自备干粮怎么办呀？不能扎在腰上呀，哎，
9: 篮子也在篮子里啊。
7: 对的，所以这样一来，这个篮子里面装了那么多的东西，有可能有人就动脑筋了，哎，把这个篮子里面夹带一些小钞，所以呢要有玲珑格眼，哎，对着光一看，它透明透亮，里面夹了1个小纸片都能看到，你藏不住东西。那么反过来，里面所有的文房四宝，包括油灯，包括吃的食品，那一定要检查。毛笔一定要把毛笔的尖子扒下来，
9: 看看里面有。
7: 对，笔杆里面你可能有夹带，特别特别的严格。
8: 江南贡院每一次的考试，都因为考生众多，入口有限，搜身检查常常需要耗时1天1夜。有的考生需要等待10几个小时才能入场。经过严苛的入场检查后，考生们终于可以进入考场。
7: 这里就是古代的号舍啊，整个的一条呢被称为号巷，它非常的小，小到什么地步呢？宽3尺，实际上

0: 就一米三四尺，高七尺。就是这么小的地方，最大规模的时候是26644间。古代的考生要在里面考上9天6夜，
1: 天哪，吃睡住都在
0: 里面。
1: 小房间里，
0: 实际上当时整个的号区里面有很多的号巷，号巷里面也有很多的号舍。那么如果说我不给它加以区别的话呢，你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呢，古人就想到了用千字文来进行分号。当时考生所吃的食物啊是要自己准备，而且又是在秋闱，秋老虎那么热，衣裳穿到身上啊三天都臭了，吃的东西呢也吃光了。所以在每一场转换的时候啊，要考生呢回去，回去以后啊要准备下一期的干粮，包括呀换一下衣裳啊，洗一个澡啊，还要回去继续考试。
2: 那么这9天6夜漫长的乡试究竟都考些什么内容呢？
0: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这份试卷上面啊他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3: 好像没有题目呀。
0: 对啊，实际上啊这是第一场。
1: 对，
0: 那么当时乡试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啊。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测
3: 测。
0: 哎，对啊，相当于啊哎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
2: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测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将近2000分之1的中举概率让许多考生只得悻悻而归。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0: 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1: 这字也忒有他的样子，可他没有横线呀，同学看一下，
4: 没有格子能写字吗？
1: 哇，
0: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
2: 待考试结束后，等待放榜就成了万千考生们最难挨的时刻。
0: 那么我们现在啊到的一处地方呢，就是当年啊江南贡院放榜的地方。这个建筑啊叫做照壁，江南贡院发榜的时候啊就是发在这上面，而且这种榜文还被称为什么金榜题名。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道路上，许多年轻人正在悄然成为中坚力量。有人接过父辈手中的工具，把童年的好奇打磨成了毕生的手艺。有人把古老的纹样搬进新潮的设计，让穿越千年的线条与色彩重新走进今天的街巷。还有很多人通过镜头把快要失传的记忆讲给屏幕另一头的观众听，他们没有大声的宣告，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造中，让传承这个词变得年轻、鲜活、滚烫。
6: 今天的传承有我部分，我们想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民间利用蓝草色素染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后来蓝靛发展成为蓝染技艺，至今已逾千年。南通滨江临海适宜种植棉花，元明以后，南通地区家家户户都有织女，是著名的纺织之乡，蓝印花布之乡。
5: 这里的蓝印花布被制成各式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南通人从出生起便和它朝夕相伴，铺的、盖的、穿的、戴的。它以耐脏耐磨、结实经用、图案吉祥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长久以来流传不衰，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
6: 就在这座沉浸着蓝白底色的城市里，本地姑娘吴林书接续传承着这门古老的技艺。他的父亲吴元新是这项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而作为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林书想做和正在做的是让这抹蓝白色重新焕发出年轻的光彩，为古老的技艺注入属于这个时代的活力。
5: 为此，吴林书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学习磨砺。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南通，一头扎进染坊，跟学刻板、刮浆、染布、洗布，每天一大早进染房，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练起，双手刻出血，磨出泡，他咬牙坚持，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6: 说起来，他小时候反倒最嫌蓝印花布土，当时他的爷爷奶奶和父亲都以染布为生，家里不管是床底下、橱柜上，到处堆满了花布。那个时候啊，在他的眼里，蓝印花布是老一辈人采用的旧物件。
5: 从儿时的避之不及，到如今的手不离布、一心求新，吴林书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变呢？他又在进行哪些大胆的尝试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平凡匠心》，去听一听吴林书和他的父亲吴元新的讲述，一同去探寻那蓝白之间的奥秘。
7: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刻板的这个工艺。我觉得刻完一张很美的板子以后，就一个蝴蝶，一个凤凰，就像活了一样。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8: 吴林书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林书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 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灵书改变了这种模式，他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

0: 那过渡可以有一条线，很沉，这个整个呢靠手拿着。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
1: 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樱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得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蓝樱花布。
0: 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艳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玲书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
1: 吴玲书对父亲非常失望。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这个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樱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然后他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0: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樱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最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一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玲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艳花布执着的情感。 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吴玲书跟随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艳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4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玲书对蓝艳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
1: 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玲书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工作，在首都博物馆。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
2: 南通想做蓝樱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我说这个，移工一事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的把他的精展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3年。 你最起码会在3年，恨不得甚至5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实际，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0: 吴玲书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她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
1: 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的触动了。写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樱花布的这个传承当中？就这样。
0: 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3年多的时间，吴玲书不仅将技术打磨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创新。传统的蓝艳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吴玲书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啊，不断的进行渐变，啊，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0: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

0: 这给了吴灵书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灵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焰花布展览会上，吴灵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1: 那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会有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0: 蓝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印染过程中会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吴灵书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扎染。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做废了的衣服啊，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啊，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0: 吴灵书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10余年的时间，他将蓝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6: 最近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引发了网友共鸣，影片跳出煽情的套路，用近乎纪录片般的克制，把一段跨越半世纪的离散与守望记在一纸桥批上。他既是家书，也是汇款单，更是下南洋时代无数家庭唯一的生命线。
7: 是的，片中有一场戏特别扎心，替木生代寄批信的谢南之手里攥着木生的死讯走进银信局，身边却正巧目睹一位侨客急得满头是汗，他想立刻把钱汇回家乡，赎回被迫卖掉的小女儿，那份焦灼不是编剧拍脑袋想出来的。
6: 因为在真实的历史里，就真有这样一封批。1927年，吕泰华侨寄给妻子的一封侨批，批封上只写下十个字：“见信致妾，赎回吾女回家。”短短一句，没有修辞，却把兵荒马乱里一个父亲的剜心之痛全压在了上面。这封批信如今作为珍贵侨批文物被妥善保存。
7: 而乔批这份沉甸甸的真实感，也正是打动编剧王勇的地方。他创作的歌剧《乔批》就把这种银信合一的家国情怀与骨肉牵挂搬上了舞台。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文化十分相关专访，听王勇讲述一封薄薄的乔批何以承载得起千军之情。
8: 由中海演艺集团带来的民族歌剧《乔批》，从一位华工留下的一封批切入，围绕诚信和亲情两条主线，再现了近代华人下南洋的艰辛往事，刻画出迫不得已卖女儿的梁董事、一诺千金的乔批局主事唐有信夫妇等人物群像。一级编剧王勇凭借这部作品荣获第18届文华编剧

0: 善语和闽南语一带啊，把姓叫成批，所谓乔批，那就是说华侨寄回家的一封家书，但是这个信又很特殊，写信的同时他上面会要汇给家里头，做给多少钱，汇到家乡来之后，批局呢他就根据上面你提的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付款，实际上这个钱还没有到，信先到了，但是钱要先付出去，这里头就蕴含着完全的是一种诚信，就是所有的同胞之情同胞之谊。
1: 2020年，王勇接到珠海演艺集团的邀请，为歌剧《乔批》执笔。当接到这个任务时，王勇对"乔批"一词还感到十分陌生。
0: 最早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颖的事情。作为任何一个创作者，我们可能要深入生活，主要是去了江门的华侨博物馆。每一份乔批呀，都是寥寥数语。就是问候家中的老人，或者他的新婚妻子，或者他的老伴儿，更多的是问候子女是否读书，或者高堂是否身体健康。

0: 真的是这寥寥数语让你看完之后潸然泪下，每一封信就在我的心弦里波动，这个波动产生的声音它不是一种美好的，是一种双重的，这是我们现代人非常久违的这份一份亲情。
1: 网友与主创团队在前往汕头侨批文物馆采风时，一封华工写给妻子的批深深打动了他，上面除了汇款凭证还写着不要卖女儿的话，这顿时为王勇提供了创作灵感。
2: 家中女儿千倍吗？
1: 剧中海外华工梁成儒在听到女儿即将被卖到海外时急切地返乡阻止，不料中途重病身亡，侨胞为帮助梁成儒赎回女儿纷纷慷慨解囊，
3: 演员们的深情演唱传递出华侨群体爱国爱乡爱亲人的深厚情谊。
0: 我里头有这么一句词，这一般人不太注意，当这个梁董事把自己的女儿卖猪仔卖走了之后，在他送行的路上有一个演唱，从此后家乡变他乡，是我自己就很喜欢，因为当时我在写的时候，我30几年前从外地求学到北京来求学，后来留在北京工作已经30多年了，而我的家乡真的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他乡，所有的剧中人的情感都是创作者的情感，创作者要跟他一起呼吸，脉搏要一起跳动。

0: 古韵流转，诗意绵长，
1: 经典古诗声声唤醒，流传千载情意浓。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3: 雅某风雨，
0: 古韵新章，听见经典新模样。古韵新章。

0: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如果让听众朋友们评选学生时代最难背的课文，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的难背清单里一定少不了白居易的那首

0: 首长诗《琵琶行》，全诗600多字，当年大家可是背了一遍又一遍。
1: 是的，《琵琶行》这首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长诗，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上演了一场史诗级翻红。由齐然、神秘人创作的古风版《琵琶行》，最近啊火的是一塌糊涂啊。
2: 天就会灯敞开眼，前后我欢喜出来，又把琵琶伴正面。
0: 播放量破亿，评论区里几万条留言，大家不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有人说它是高考进行曲，有人笑称它是背书神器。
1: 更有趣的是，很多人调侃原来白居易才是最厉害的作词人，一首唐诗加个编曲竟然唱成了全网最火的中国风。
0: 旋律一响，白居易诗中的那条江、那只船、那阵琵琶声，好像一下子就浮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说来也挺感慨，白居易被贬江州，浔阳江头夜送客，听见琵琶声，写下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千古悲叹。
1: 那一晚，他听的是身世浮沉的凄凉，是座中七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无奈。
0: 但是这首诗最动人的地方，或许不在于它写尽了诗意，而在于它超越了时间。那些关于离别的怅惘，关于际遇的起伏，关于知音难觅的孤独，竟然能够被诗人寥寥数笔精准地兜住。
1: 这确实挺神奇的，一首唐诗就这样成了穿越时空的镜子。它不再是课本上冰冷的文字，也不再是遥远的古人独白，而是精准照见了很多人正在经历、正在感怀的生活。
0: 那么，白居易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写出了这首诗呢？诗中的琵琶女究竟是真实存在的人，还是诗人虚构的一个意象呢？
1: 带着这些疑问，接下来跟随中南大学杨宇教授、琵琶演奏家方锦龙、学者陈才智一起，在江西九江畔探寻这首千古绝唱背后的秘密。
3: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返。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公元815年，45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发式。
1: 就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真正的琵琶声音应该从琵琶行这首诗来说，应该是从忽闻水上琵琶声开始，这个故事突然起了波澜。这个忽其实是我终于听到我本来很熟悉
2: 很熟悉
1: 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声音了。
2: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1: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通侯饮，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了这种感觉。但他只有白居易轻拢慢捻抹复调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3: 对，你看大竹，小竹，
1: 他在
3: 大竹小竹落玉盘，
1: 大弦嘈嘈如急云。
3: 对，
1: 您来试探一下这感觉。

0: 就像两个恋人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的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
2: 想象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宾下难，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今昔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今昔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在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声，此时无声胜有声。
3: 贬谪是中国文人的常态，从我研究的古典诗词的领域，跟长江流域相关以及长江流域以南的，基本上它最经典或者说最精华的部分其实是由贬谪文人来创造的。所以我特别好奇的是白居易的江州的三年多的时间，他为什么会塑造出一个与其他的贬谪文人都完

0: 白居易的江州的三年多的时间，他为什么会塑造出一个与其他的贬谪文人都完全不同的一个白居易？动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一年之后，白居易似乎从沦落天涯的伤感中走了出来，他兴致勃勃地用诗歌记录平凡寻常的生活，描摹江州的市井百态，也书写这里的风物特产。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见云，秋有虎溪月，冬有卢峰雪。四时变化丰富的庐山接纳了仕途失意的白居易，为他提供了可以安放身心、调整人生步调的居所。白居易到江州大约一年的时间写了这首《琵琶行》嘛，就有一种观点说他其实在被贬的时候途经武汉、鄂州，写了那首《夜闻歌者》，听到临川的歌女唱歌的声音特别特别的凄切，所以他也是遗传过去问他，你是谁家的女子啊，你的歌为什么唱得这么悲伤啊。然后那位歌者是一问一沾巾，低眉终不说，始终就没有跟他答一句话。然后一年之后他在江州写了这首《琵琶行》，我个人觉得这个琵琶女很有可能是虚构，他是因为有那个歌者这样一个事情的真实的发生，然后他一直其实他在花了一年的时间在脑海里面去构造这样一个故事，来表达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这样一种情绪。琵琶女其实是内心的另外一个白居易跟这个现实当中的白居易他在进行一个对话，所以《琵琶行》甚至可以看成是白居易和元稹的一个跨越空间距离的一个知音的一个对话。元稹有《琵琶歌》，而且元稹有《莺莺传》，
1: 对，
0: 都是借助一个异性来表达这样一种知音之叹，这其实也是唐代的一个风气。
1: 他还有一个隐藏绿洲在西安的唐宪宗嘛，因为当时的传播速度很快，迅速就能传到西安，所以这首诗的这种厚度分量绝对不简简的一个男女，一个饮食男女的，
0: 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男女萍水相逢的一个故事。在他的《江州司马听记》里面提出了一个丽影，后来回到洛阳呢又升华成一个中影。我觉得丽影到中影其实可以看作是他活明白了一个具体的人生选择上面的一个呈现，
1: 嗯，
0: 对吧？那您觉得为什么他就能够第一次相对不那么惨烈的贬谪居然就让他给想明白了、活通透了呢？
1: 江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中国的长江是一个中分点，下游就是这个安徽，上游就是武汉，在这样的点白乐天能够想通透了。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丽影，还有一个点我们可以扣在这个琵琶行上，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千古知音的异性这个点上去进行这个历史的纷争。这个人生我觉得历史当中啊有几个要素是不可缺的，一个是你的父母、你的来处，还有你的伴侣知音，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疏解点，那么它可以建构，这种建构就是一个千古知音叹，在琵琶女和江州司马之间跨越了这种千古知音之叹，那么这种叹是白乐天在自我疏解，
0: 所以您觉得他的一个
1: 哲学性的利益和中隐的疏解要更加深刻一种情感性的疏解。
0: 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

0: 好像由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当一个人能够不强求自己变成一个伟大的圣人，而满足于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淳朴的、本色的普通人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白居易范式。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作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青阳江头月，松柯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内容为您送出。
4: 古厝咖啡荣米运，台青十载荣成逐梦。
5: 浙江璞苑如何完成传统与科技融合的新生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夜空间。

0: 福州城的名片，把本土食材融进咖啡，才能做出独属于福州的风味。
1: 2016年，郭亦凡呢瞄准大陆广阔的市场，跨越海峡到福州创业。那么他说，从台湾来到福州，第一眼就爱上这里的古厝与烟火。开店之初呢，就打定主意要把咖啡业态嵌入福州古厝文脉，让饮品承载这座城市的在地味道。
0: 郭亦凡说，我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更多的台湾青年，大陆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只要脚踏实地用心耕耘，就能实现心中的梦想。
2: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3: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2: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3: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1: 各位听友，接下来我们要邀您一起到蒲苑来了解一下。蒲苑呢，因水而兴，因稠而名。它呢，北接京杭运河，南连钱塘江。早在4300年前，蒲苑所在地区的先民就已经开始种桑养蚕了。那么在水的滋养下呢，诞生了风吹不折、日晒不退的蒲稠。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一起走进浙江的蒲苑。
4: 来点掌声，鼓个掌！让我们的艺人上场。
5: 整座小镇不仅成为一个集中交易市场，更形成集生产、贸易、居住与文化于一体的商业矩阵，堪称中国古代工商业市镇的杰出范例。这不仅成功吸引四方大股纷至沓来，也促成天南地北的风物再次流转。丝绸产业的技术和商业基因在蒲苑从未断层，如今它已从绸都转向全国闻名的毛衫之都。全国每10件羊毛衫中就约有7件与蒲苑有关联，这份强大的产业生态吸引着新一代设计师们的到来。
6: 我是定位在针织的独立设计师，之前是在上海的，然后越专越要到专业的地方。蒲苑是中国最大的针织基地，它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针织基地，所以就来了蒲苑了。
5: 刘彦君，针织设计师，他的作品曾荣登国际时装周的舞台。而自从3年前来到蒲苑后，刘彦君就将这里作为自己的活动阵地。
6: 作为设计师，他往往是有灵感迸发的这种瞬间的。比如说我们研究水这个主题的时候，这个水的微波粼粒光泽感上，我们如何通过色彩，如何通过纱线和不同的材质的结合，让它产生节奏感和这种光泽感，也就只有在蒲苑才能做出来这么多的颜色。因为这些颜色可能用纱线进行变化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就有上百种颜色，它就足够新颖和足够别致。所以在这里我们光一个色彩就可以进行出来特别多的设计。
5: 依托蒲苑毛衫产业的成熟工艺，刘彦君以独特的设计一改毛衫软塌休闲的刻板印象，不断探索着一根纱线的无限可能。如今在这座小镇上已聚集起一批像刘彦君这样的独立设计师，延续着从丝绸到毛衫的千年时尚基因。

0: 今天，在这条近千年的古河道上，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船客。来自全国各地的二次元爱好者们，身着精致的古装，乘船巡游。眼前所见，并非一次简单的古今相遇，更像是一场流动的时尚传承。现在，这座古镇深藏已久的时尚基因，正在被重新唤醒。而在老街凤栖街的地下，我们或许会发现这座小镇的另一重样貌。这里是仆库，一座珍藏着仆院旧物的地下博物馆。其中一整面墙的旧历本带，封存着老仆院人的时光与记忆。这是专属仆院孩子们的护身符，更是仆院人重文重将的体现。
1: 历本带制作人夏小梅。
2: 这个是一直传下来的习俗，从我们小时候，包括我们奶奶小时候，他们就是一直在做这个东西给下一代。
0: 历本带不装金银，而装日历与报纸。
2: 说历呢，其实是日历的意思；本呢，其实是报纸或者书本的意思。那么也是对一个知识的向往。我们希望小朋友他能够学习更多的知识嘛。
0: 依托富庶的经济，仆院形成了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格外重视教育。历本带正是这种盼后辈成才、重文重教民风的体现。每当家里有孩子出生或是要出门时，母亲们就会剪下印有吉祥字句的历纸与报章，连同晒干的桃木一起缝入绸带。
2: 我们当地赋予了它更多的这个寓意嘛。
0: 将历本带挂于孩子身上，期盼孩子能文运亨通，一生顺遂。而这份对知书达理的期盼，甚至融入古燕人的一日三餐。画师沈伟国正在用白酒调和颜料，这种特别的溶剂能防止日后褪色，因为他即将在一种独特的画布上作画，那就是厨房灶台。在蒲院镇的新蒲村，至今还保留着一门从烟火气中生长出来的艺术——灶头画。
3: 这个就是打的是花篮灶，这个是花篮的底柱，然后这边意义就是一个环一样的，就是一个花篮。
0: 花篮灶是当地灶头画的经典形制，民以食为天，灶台上并排的三个灶眼，恰似花篮中盛满的珍宝。画师以中国传统工笔画法，将中国的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吉祥图案、寓意文字等绘于灶头的各个部位，形成灶头壁画。
3: 上面呢画了许多的有寓意很好的造化。代之长朝讲的是郭子仪远征回来之后，带着儿子一起上朝，儿子以后继承他以忠报国的意念，保护大家也是保护自己的小家。
0: 这不仅是厨房的点缀，还凝聚着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对衣食丰足、健康长寿的朴素向往。今年77岁的玉顺堂曾是镇上小有名气的宴席大厨，如今他最忠实的食客是家里的小重孙子。此刻他正在厨房准备的是一道承载着蒲院人味觉记忆的功夫菜芙蓉蛋。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经济的繁荣让蒲院人对饮食有了精致的追求。一道看似简单的蒸蛋，做法却很考究。为使蛋羹色泽洁白，原料只取鸭蛋清，以均匀力道反复搅打蛋清，方能形成云朵般的蓬松口感。撇去浮沫后，用温热的鸡汤徐徐冲入，瞬间锁住鲜香。这样蒸制好的蛋羹晶莹剔透，嫩滑如汁，因其形似绽放的白芙蓉而得名。而扇贝、虾仁等食材却都成了这份蒸蛋的配菜。相传这道菜有

0: 清淡翰林，桌上祥饮数并改良。自此，成为本地宴席上压轴大菜。按旧俗，需由家中长辈亲手端上，宣告圆满，以示礼敬。
1: 好好看吃。
0: 对蒲县人而言，一勺热腾腾的芙蓉蛋下肚，才算真真正正过节的味道。 富庶的生活最终催生了蒲县多姿多彩的文化娱乐。灯会便是蒲县一项重要的传统文化。在古时的元宵灯会上，蒲县灯彩极盛，火树银花，流光溢彩，夜夜亮如白昼，景象十分壮观。200多年前，宫廷画家沈泽安在旅居蒲县期间，受到灯会的感发。 创制出一种独特的剔墨纱灯，灯光亮起时，纱面便会隐去，唯有浓墨重彩的侍女与花鸟鱼虫空灵剔透，栩栩如生，宛若悬浮于空中。剔墨纱灯制作人王美芳。
2: 剔墨纱灯呢，它的特色就是在那个纱布上面上墨，上完墨以后，因为那孔都是堵住的。 为了透光，把一个一个的墨渣子全部剔掉，为了更好的透光。
0: 200多年过去了，蒲院所追逐的光却悄然从烛火纱灯演进为数字与智能之光。一场接一场的科技盛宴在这里发生。虚拟现实、脑机接口、智能机器人、数字医疗，共同构筑出了一条人类未来生活实景线。 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蒲院作为分会场，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让世界各地的访客亲身感知智能科技如何赋能生活。而所有这些前沿体验，都自然地发生在小桥流水与白墙黛瓦之间，生动诠释着数字技术与古镇美好生活的同频共振。 蒲院古镇，这座被运河滋养、因丝绸而兴的江南水乡，交织在古桥的深沉、丝线的坚韧、墨彩的雅致与灯火的热烈中。它的故事是关于一场绵延千年的创造。它以包容的胸怀，将古今智慧、中外风物从容接纳。
3: 当唐风宋韵的男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4: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5: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6: 汉服、
7: 宋景、
8: 雅乐、
9: 园林，
1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12: 国潮新消费，
13: 国风文化的
14: 国潮风产品在
15: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重
1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17: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8: 风雅越东方。
19: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跟您介绍佛山彩灯，它呢俗称为灯色，是佛山民间艺术与当地习俗结合而形成的工艺品。它的品类非常的丰富，题材广泛，以喜庆丰收、吉祥纳福以及戏剧人物故事为主要的表现内容，有头牌大彩灯、人物故事祖灯。
20: 彩龙灯、元宵花灯、中秋灯、秋色特异灯以及各种形状和规格的彩灯。佛山彩灯的制作用料考究，工艺精湛，造型生动，色彩艳丽，画面欢快热烈，形制千姿百态。成品彩灯以佛山独有的铜衬剪纸做装饰，给人以金碧辉煌的富丽质感。 今天节目，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荣。
1: 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灯彩知岁月。
2: 天刚蒙蒙亮，广东佛山的生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摊主们一早就支起了摊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她在各个鱼摊间徘徊，不问价，也不买鱼，只挑着鱼鳞。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
3: 他们说是你拉来干嘛？是煲汤吗？我说我不是煲汤，我是要做公益。
2: 在广东佛山的街巷中，流传着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80岁的杨玉荣就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
3: 已经定下型了。这
2: 节日前夕赶制订单，忙完后又钻进工作室琢磨新样式。而他这次特意到市场挑选鱼鳞，是想做一盏特别的彩灯。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3: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2: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5颜6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3: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下。
2: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

0: 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1: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画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0: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她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1: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

0: 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1: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0: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刘叔长寿的刘叔长岁长岁。
1: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0: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1: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2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0: 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1: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2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

0: 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1: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34集，神秘的封号斗罗。当唐三从昏睡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外面的天色已经黑了。他有些困难地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木屋之中。房间不大，十几平方米的样子，除了他躺的床以外，旁边还有另外一张床。奥斯卡正坐在床上，嘴里喃喃地不知在叨念什么。
9: 这是哪里？
0: 唐三的声音带着疲惫，体内不断传来阵阵空虚的感觉。奥斯卡见他醒来，
10: 啊，你醒了，这是我们的宿舍，以后你就和我一间。你叫唐三是吧？哎，你今天可真够猛的，连赵老师那么刚猛的人都在你手上吃了大亏。
11: 奥斯卡的桃花眼眨了眨，看着唐三，眼中明显流露出了兴奋的光芒。
9: 小五呢？他怎么样了？
11: 这是唐三最希望知道的问题。奥斯卡说，
10: 放心吧，他没事儿，他和那个漂亮的宁荣荣住在一间，睡一晚应该就能恢复了。
11: 唐三支撑着让自己坐起来，内力大量消耗之后最忌懈怠，如果不及时恢复的话，很可能会令自己的修为降低。
10: 哎，唐三，我们以后就是室友了，先认识一下怎么样？我先自我介绍，本人奥斯卡，29级气魂师，武魂是香肠，人送外号香肠专卖，你可以叫我香肠专卖奥斯卡，也可以直接叫我小奥。
11: 唐三莞尔一笑，
9: 不是大香肠叔叔吗？
10: 哦，呸！什么大香肠叔叔？明天开始我就把胡子刮了，让你看看我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一面。学院来了几个学妹，我可不能再这么颓废了。
11: 看着奥斯卡的样子，唐三一阵无语，他也懒得再解释什么，直接进入修炼状态，开始恢复自己的内力。夜深人静，整个史莱克学院都安静下来了。白天的考试正像戴沐白预料的那样，除了唐三四个人之外，再没有一个能通过前三关的考生，而这还是这么多年来史莱克学院招收学生最多的一年。赵无极身为副院长，自然有属于自己的居所，此时他正一个人在房间中有些闷闷不乐。他已经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身上的伤口也都愈合了，那些轻伤自然不算什么了，可对他精神上的打击那真是不小。他是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原本只是手痒打算活动活动筋骨，却大失颜面。这要是放在以前，他连想都不会多想，立刻就会让唐三毙在自己手上。但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他是学院的老师，唐三是学员，这口闷气也只能咽下去了。但同时呢，他对唐三又大为欣赏，从天赋上看 这个唐三甚至比戴沐白还要强，只是武魂先天上弱了一些，否则说不定未来他就是一个绝世强者啊。赵无极右手握拳垂到自己的左掌掌心之中，无奈的叹息，
5: 算我倒霉，怎么遇到了这么个小刺猬，看来以后老子还要好好调教调教他才行，玉不琢不成器嘛。
11: 说到最后一句，赵无极脸上不禁露出了几分邪恶的笑容。
0: 赵无极，正当赵无极想着以后如何好好训练唐三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令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要知道，赵无极身为一名76级的魂圣，在整个斗罗大陆魂世界都是高等存在，魂力已经强到能够在自己身体周围形成一个奇妙的气场，能够清楚地辨别出身体周围方圆百米内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此时赵无极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周围有人，而这个声音直接传入到他的耳朵，听上去就像在他耳边说话一样。这种实力已经令赵无极大为警惕起来。这个声音赵无极并不认识，但他可以肯定来人的实力绝对不在他之下。
5: 谁？
0: 赵无极猛地站起身，他眼中寒光大放。当初他在魂师界的名声不太好，仇家也不少，这些年隐匿在史莱克学院之中倒也平静，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却突然出现了一名强大的对手。一缕若有若无的气息锁定在赵无极身上。
5: 你出来。
11: 赵无极毫不犹豫地穿窗而出，来到外面，他将魂力骤然提升到顶点，小心翼翼地戒备着，同时也观察着周围的动静。赵无极是什么人啊？不动明王当初那也是杀人无数的主，被未知的对手如此挑衅，再加上白天憋闷在胸中的闷气，他顿时是怒火上涌，脚下用力朝着那气息牵引的方向快速追去。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已经出了史莱克学院的范围，来到了外面的一片树林之中，那丝气息正是到这里消失的。赵无极沉声喝道，
5: 出来吧，我知道你在这里。
11: 同时他在第一时间完成了自己的武魂附体，七个魂环围绕着身体上下律动，闪烁着绚丽的光芒，尤其是那三个黑色的万年魂环看上去更是惊人。
0: 一个黑色的身影缓缓从一株大树后走了出来，此人全身都笼罩在黑衣之中，甚至连头上都戴了一个黑色的头套，从外观上只能看出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赵无极冷声喝道，
5: 你是什么人？
0: 完成了武魂大力金刚熊附体，赵无极全身都释放着狂野的气息，不怒自威。黑衣人没有直接回答赵无极的话，只是淡淡地说，
6: 在这小小的地方见到不动明王，我只是想和你切磋一下，好久没有活动筋骨了。
0: 说着黑衣人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手，顿时一道黑色光芒在他的掌心中凝聚，化为了一个巨大的器物。与此同时，整整九个魂环悄然出现在他身上，两黄两紫，五黑，不，四黑一红，九个魂环。而且这九个魂环并没有像赵无极的魂环那样律动，而是静静地停滞在黑衣人身体不同的位置上，将他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九个魂环本身就是极为恐怖的存在，尤其是他那最后一个魂环，十万年红色啊，这看到面前黑衣人释放出的九个魂环，赵无极只觉得一股凉水泼在脸上，全身激灵灵打了个寒颤。作为一名魂圣级别的魂师，对于高等魂师之间的差距 他再明白不过了。到了60级以上，别说是相差一个阶段，就算是只差一级，实力都有一定的差距。表面看上去，他和面前的黑衣人应该相差20级左右，但他很清楚，自己和这个黑衣人之间的差距，甚至比唐三和他的魂力差距还要大。
5: 封号斗罗，
0: 赵无极艰难地吐出这四个字，他的不动明王身都在颤抖。如果说他是魂师中高等的存在，那么封号斗罗就是魂师中巅峰的存在。之前言语中的霸气此刻荡然无存，赵无极赶忙弯腰施礼：“
5: 请问是哪位前辈莅临？您就不要和小的开玩笑了，晚辈怎么配与您切磋呢？”
0: 黑衣人淡淡地说：“
6: 有什么配不配的？你白天的时候欺负的那几个孩子，不也是欺负得很好吗？我发现欺负人的感觉似乎不错，就让我也欺负欺负你吧。当然，你可以认为我这是在恃强凌弱。”
11: 没有任何强势的气息散发，黑衣人手持那件巨大的器物，一步步朝着赵无极走来。赵无极脑海中思绪纷乱，大陆上的封号斗罗屈指可数，每一个都是有名有姓的。面前这位封号斗罗明显是器武魂，器武魂修炼到封号斗罗级别的更是少之又少。那他到底是谁呢？突然，黑衣人在距离赵无极还有10米远的地方停下脚步。
6: 既然来了，就出来吧。一个和两个又有什么区别呢？
11: 身影闪烁之间，赵无极的身边多了一个人。这个人一出现，赵无极脸上的神色顿时放松了几分。
5: 老大，这位前辈。
11: 来人向赵无极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开口。面对无形的压力，来人也不得不将自己的武魂释放出来。一对巨大的翅膀从他背后伸展开来，全身都覆盖上了一层鳞毛，橙黄色的双眼中瞳孔竖立，和赵无极的魂环一样的颜色的7个魂环骤然出现了，围绕着身体上下律动。
6: 见过昊天冕下。
11: 这人不但没有任何动手的意思，反而恭敬地向黑衣人行礼。赵无极倒吸一口凉气，听了同伴的话，他终于知道眼前这个人是谁了。他的心脏一阵收缩。
5: 天哪，我什么时候得罪这个家伙了？
11: 眼前这位可是被誉为魂师界第一力量强者的封号斗罗，武魂发展方向与赵无极的完全相同，但他的力量和对方相比就只是萤火之光了。黑衣人冷冷地笑道：“
6: 不用多礼，我是来找麻烦的。某鹰武魂78级，不愧是当初黄金铁三角中主战的弗兰德，这史莱克学院就是你的吧？”
11: 弗兰德点点头：“
6: 是的，昊天冕下，不知道赵无极何事得罪了冕下大人，能否给在下几分薄面？”“少废话，站一边去，不然连你一起揍。”“赵无极，我给你个机会，我不用武魂，你能在我手上坚持一炷香的时间，我二话不说立刻就走，否则的话你必须替我做一件事。”“
5: 昊天冕下，晚辈实在不明白什么地方得罪了您，您能不能先说清楚？就是让我死，也让我死个明白吗？”
11: 站在赵无极身边的弗兰德很没义气地立刻闪到了一旁，明显是不打算再管赵无极了。
5: 你！
11: 黑衣人冷哼一声：“
6: 哼，还用我说？打了小的，老的自然要站出来讨还个公道，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动手吧。”
11: 黑衣人手中的巨大器物与身上的九个魂环同时消失，但下一刻他已经来到了赵无极面前。碰撞的声音，气劲的澎湃声，闷哼惨叫在树林中此起彼伏的响起。一旁伸展着两只翅膀的弗兰德忍不住捂住自己的眼睛，偏过头去，不再忍心看。根本就不需要点燃一根香，全部战斗在十次呼吸之间就已经结束了。黑衣人负手而立，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身上的黑衣甚至连一丝褶皱都没有出现。可怜的赵无极此时却趴在地上，他的头足足肿了一圈，两只眼睛更是变成了乌黑色，嘴角处留下血丝，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息着。黑衣人淡淡地问道：
6: 赵无极，你明白了吗？
11: 弗兰德此时才

0: 赶过来，将躺在地上的赵无极扶了起来。出乎意料的是，赵无极脸上尽是感激之色。
1: 多谢昊天冕下指点。
0: 黑衣人向他们两个点了点头，嘴唇翕动，低声说了几句什么。赵无极和弗兰德同时点点头，脸上流露出了认真的神色。
2: 刚才的那些算是对你的补偿，以后就麻烦你们了。黑衣人的声音不再冷淡，却依旧很平静。在黑色面罩后，他那双深邃的眼眸中流露出一丝淡淡的温情。说完这最后一句话，身形闪烁之间，他已经悄然消失了。赵无极站在那儿，和弗兰德两人半天没动，他的身体也要在弗兰德的搀扶下才站得稳。赵无极抱怨道：
1: 弗兰德，你这家伙真没义气，人家让你站一边你就站一边啊，要不是冕下大人没有什么恶意，恐怕我尸体都凉了这会儿。
2: 此时两人的武魂都收了回去，站在赵无极身边的是一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如果唐三和小五在这儿的话，一定会认出来，这个老头正是那天让他们花了200个金魂币买到发晶的那个奸商老板。弗兰德没好气地说：
1: 你懂什么？如果他真有恶意，加上我一个，难道我们就不用死了吗？他的威名你没听过吗？连教皇都敢打的人，他会有什么忌讳？他刚才已经说了，赢了你就让你替他做件事，自然不会真的伤害你，否则你还怎么再帮他做事？这你都不懂。只不过没想到昊天冕下竟然是……哼，我怎么会看不出来你的意思？你是不想激怒他？我被他打得这么惨，你让我抱怨两句都不行吗？不过他的力量实在是太恐怖了，在没有武魂附体的情况下，我依旧远不是他的对手。我看他的魂力恐怕已经超过95级了，距离斗天百级已经很近很近，恐怕在整个大陆上也没有几个人能够与他抗衡吧。
2: 哼，瞧你说的，封号斗罗又有哪位是好惹的？这次你还算是走运了。行了，我们回去吧。你今天虽然惨了点，但能得到他的指点，对你的好处还是很大的。
1: 嗯，这倒是。
2: 夜已经深了，史莱克学院内的学员们谁也不知道，在这看似平静的夜晚发生了这么多事。赵无极由不动明王被打成了猪头肉，这一次可不是那么快就能恢复的了。
0: 清晨，唐三一大早就已经起来了，每天修炼紫极魔瞳已经成为他必须要做的事，更何况今天早上他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必须赶快去做。唐三走出他和奥斯卡的宿舍时，外面的天还没有亮。经过一晚的休息，他的内力已经恢复了。按照奥斯卡的指点，他快速来到昨天赵无极考核他们的那片空地，收拾起自己的暗器来。这些暗器打造的不易，他可舍不得轻易丢弃，尤其是那只锦被花妆弩的弩箭和寒沙摄影射出的毒针，在制作时令他煞费苦心，耗时不短。还好昨天用出的暗器基本都在，凭借着紫极魔瞳的敏锐，他很快将这些暗器一一找到，放回到他们该在的位置。在诺丁城的几年，唐三早就已经将自己充分武装起来，而昨天与赵无极一战，则是他第一次全力以赴地施展自己的暗器功夫。此时唐三一边捡回暗器，一边思考着昨天这一战中的得失。他心想，
2: 赵老师的防御力实在是太惊人了，幸好他的速度不快，又没有用全力，否则的话我根本撑不了多久。对付这样的强者，我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以后再面对这样的敌人时，
3: 又能用什么办法制胜呢？
0: 种种念头不断地在唐三的脑海中闪现，他明白自己在暗器上的修为还不够精纯，这些都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进步的。暗器百解中排名前几的暗器几乎都需要以强大的内力做后盾，如果想以现在这样的实力对付像赵无极这个级别的强者，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制造出强力的击扩类暗器，譬如唐门三大最恐怖的击扩类暗器佛怒唐莲、暴雨梨花针和孔雀翎。只是这三样暗器制作起来实在是太困难了，任何一种对材料的要求都苛刻到了极点，以现在的条件唐三根本不可能制造得出来。而且这三种暗器唐三虽然都曾经制作过，有不少的经验，但让他重新制作任何一种都需要消耗至少一年的时间，这还是在材料寻找顺利的前提下。唐三颓然叹了口气，无奈地摇摇头，以他现在的情况制造这三种暗器是不现实的，看来他只能努力修炼，争取逐渐提升使用暗器的实力了。同时呢，他也要更好地将自己武装起来，找机会先配置一些毒药再说，只有曼陀罗蛇毒太过单一了。捡回所有暗器之后，唐三跳上一间房屋的屋顶，对着东方渐渐出现的紫气修炼起来。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生是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向着希望，向着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郭采洁带来的《我的未来是》。

相信未来这首歌饱含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不仅是青春洋溢，更充满着希望的力量。 MIC 男团用动感十足的演唱告诉那些正面对挫折、经历失败和正在失意的人，一定要认清未来方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继续要送出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演唱《乘风

少年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带给我们内心无限的触动，激发出我们内心的热血。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当中奋斗的每一个人。继续来听黄霄云《星辰大海》。

0: 向着光亮那方，整首歌节奏非常的明快，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从主歌的走心到高潮的热血，都充满着青春里独有的力量和希望。许魏洲的演唱也是将青春的力量和希望诠释得恰到好处，抒发了青春的无畏和一往无前。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向着希望，向着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梁博带来的创作演唱《永不止步》。

歌曲《不害怕》在创作上是用了一种比较轻松的节奏调性，烘托出了张韶涵声音当中清亮的特色，同时呢，让她声音的凝聚力、爆发力得以发挥。歌曲也是在表达有梦的人就不害怕的精神，也希望所有人即使在迷失的时候都不要害怕去拥有梦想，不畏惧，不害怕，真实的做自己。继续要送出汪苏泷带来的演唱《少年般绚丽》。

我的梦这首歌用大气恢宏的钢琴独奏作为开篇，缓缓引出张靓颖婉转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张靓颖通过我的梦表达出对梦想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并鼓励听者勇敢执着去追寻。梦想是必不可少的信念和精神支柱，当梦想遇上自信和脚踏实地，你便可以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继续要送出萧亚轩带来的演唱《我要的世界》。

沙宝亮演唱的《最初的信仰》是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节奏感十足的鼓和电吉他与交响弦乐的融合，大气且冲击力十足。歌中所唱跟着希望跟着光，我是不落的太阳，也表达了对生活我们应该保有涌动的热情。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团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向着希望向着光。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吉克隽逸的演唱《吉克出发》，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歌曲我相信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这首歌的励志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向听者完美诠释了永不妥协的拼搏精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要送出郭富城带来的演唱《墙》。

逆战这首歌一改张杰之前很多歌曲舒缓温情的风格，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在音色当中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晰高响亮，爆发力十足，可以说很好地表达了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态度。接下来要继续为各位听友送出张碧晨的演唱《开往早晨》。

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当中投射出来的恬静意境与浪漫情怀让人动容。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都会听到对于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寻。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首作品当中听到那一个属于曾几何时的自己。很多时候，在成为最亮的那颗星星之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内心。继续为各位送出严艺阁《我有

0: 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一首励志作品，歌曲节奏明快，张雨生通过这首歌是唱出了许多青年人对梦想的追求与不懈的努力，体现了顽强拼搏的精神。这首歌曲可以带给身处迷茫之中的人更多的自信。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周深带来的演唱《生而为营》。

第一天，这首经典的歌曲由庄心妍来重新演绎，她的嗓音是具有很强烈的治愈效果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感染能力，能够梳理听者情绪的起承转合和每个人回忆的脉络，让这首歌演唱起来多了一丝激昂的感觉，同时也展现出了青春光芒四射。继续要为各位送出胡夏的演唱《青春大满贯》。

0: 最美的期待有着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渴望未来却并不盲目，正气和周笔畅的个性与嗓音特点。歌词部分，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纯真又浪漫地摇醒了曾经我们拥有的那些最初的梦想，有梦想的加持，我们才能够展翅飞翔。继续为各位送出飞儿乐团《我要飞》。
1: Can you feel sexy?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陈店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在分享完南征北战刚刚带来的生来倔强之后，来到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要送出向往，来自李健的创作演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陈店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搜索去旅行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内容。
3: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4: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着学长走四方，源城文脉，两岸同韵，我们要一起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老师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
3: 两岸微旅行，我们一起来认识水族旗手石少章，驰骋村马赛场，传承非遗文脉。
4: 麦造嘴巴带路的单元，大理非遗百味，山海烟火传情。我们要跟随台湾的美食达人高高啊，去云南，一起来品尝大理国家级的非遗美食。
3: 走读中华，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让文化活起来。
4: 准备好了吗？有趣的旅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拙政园是中国园林的杰出代表，亦是江南私家花园典范。以其悠久的人文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高度的造园成就、疏朗自然的风格、典雅秀丽的景色而著称于世。
4: 它是中国四大名园，拙政园、留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之一啊，历史呢是最为悠久的。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3: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从来不是一座静止的古园，它是活着的江南文化标本。我们踩着文征明走过的廊桥，闻着王献臣爱过的荷香，读懂中国人寄情山水的浪漫，也触摸着文化遗产跨越时光的温度。
4: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老师走进这方天下园林之母，亲身探寻藏在亭台水榭里的千年文脉。
7: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走进苏州开放古典园林当中面积最大，同时它还是江南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更是被誉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一座园林。任何人只要走进这方天地，都会不由自主地穿越回明清时期，仿佛《红楼梦》里面的一景一物、一情一境，都能在这座园子里寻得踪迹，一一重现。而这座美不胜收、典雅隽永的园林，就是苏州的拙政园。拙政园始建于明正德年间，至今它已经走过了500多年的风雨。它的第一位园主是明代的王献臣。王献臣是一位秉直敢言的御史，只因为弹劾了太监贪墨重事而触怒了东厂，厂遭了诬陷，不仅受到了廷杖之苦，最终还被贬为岭南驿丞，掌管了驿丞中的仪仗、车马以及仪送等事宜。后来王献臣的冤案虽然得到了平反，可是多年的宦海浮沉、仕途坎坷，早已让他心灰意冷。 于是他就选择退隐苏州故里，在大洪寺的废墟之上营建了这方园林。等到园林新建好了以后，他便引用了潘岳的《灌园御书》，以供朝夕之善，是以浊者之为正也之句，自嘲自己生性愚拙，顶多只能逐园种树，耕园种菜。于是呢，便以此为名，寄托自己的归隐田园心意。归隐了以后，王献臣便选中在非常幽静偏僻的苏州北园，修建起他的园子。而大家或许会觉得很奇怪，如今的拙政园可是一点都不偏僻啊。确实是如此，但这都是城市发展以后的结果。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如此便捷地就抵达的拙政园，而这座园子呢，依旧是

守着当年的清幽和静谧。等到建成以后呢，王献臣便将这座占地78亩的园子定名为拙政园。拙政园这座园子是典型的宅园合一式的建筑，整体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再加上住宅区，一共是四个区块。其中东部偏向田园野趣，中部则是楼台错落，典雅有致，西部则是曲径环绕，更有隐逸之趣。拙政园的布局能够如此的精妙完备，这还得归功文征明的亲自设计。当年文征明为了这座园子还专门创作了拙政园31景图，至今还流传着哦。为什么拙政园能有如此开阔的气度呢？实是因江南本是水乡，而苏州更是一座水城，而水便是整座园林中最重要的灵魂主题。在拙政园里，光是水面便占据了1/3的面积，而园中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与水为邻，依水而筑。更为奇妙的是，园中片植林木点缀奇石，搭配着小桥回廊，又营造出无数大大小小的庭院，形成了园中有园的雅致情趣，以至于我们漫步其间时，竟然寻不出那些幽深池水的源头，也看不清它们彼此之间相连的踪迹，只觉得水意绵延，意趣无穷。东园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坐北朝南、面阔三开间的兰雪堂。兰雪二字取自李白诗句“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寄托着主人对高洁道德的操守追求。也正是因为如此，兰雪堂的窗全部都镶嵌着冰裂的纹样，不仅它的采光很通透，更象征着十年寒窗的坚守和内在冰清玉洁的品格。走出兰雪堂，迎面便是一座由高耸湖石堆叠而成的假山，名为醉云峰。为什么要筑这么高的假山呢？这便是园林造景中的藏景之法，用湖石遮挡后方的景致，让人在游览之时对前面的风光生出无尽的期待和遐想。果不其然，继续前行便能望见一池碧水之前立着一座临水而建的芙蓉榭。榭是水边的观景台，四面敞开，不设围墙。格外特别的是，芙蓉榭内陈设的太湖石竟然是带着淡淡的粉色，正合出水芙蓉的意境。不过这里的芙蓉指的是荷花，榭前的一池碧水遍植荷花，每到了夏日，坐在榭中便可尽情地观赏那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青枝，会让人多么的心旷神怡啊。接着前行，我们便来到了蜀香馆。见到这个馆，总会让人想起《红楼梦》中的稻香村。蜀香馆的四面全部都是镂空雕花的门窗，坐在馆中不仅能够尽览四周的风光，而且每到了夏秋之际，还能闻到阵阵的稻谷飘香，恰恰契合了园主想要归隐田园的夙愿哦。蜀香馆的南侧是一座曲水环绕的岛山，沿水而行，只见岸边石块堆叠，浑然天成。远望过去，山上的林木青翠，枝繁叶茂。

0: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
2: 跟着学长走四方，源城文脉，两岸同韵，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籍教师周敏华带领大家走进拙政园。
3: 几百年过去了，拙政园里的红木桌椅还留着当年宴客的风雅，云墙的月洞门依然框着四季变幻的山光，而富廊的花窗呢，露出点点烛影，每走一步都能撞见新的惊喜。
2: 是的，这些代代相传的造园技法不是冰冷的建筑知识，是古人把诗画意境搬进现实的浪漫，是中国人虽由人作晚自天开的审美追求。
3: 这就是文化遗产最动人的地方了，它把古人的审美哲思与生活情趣原原本本地保留到了今天。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慢慢走，慢慢品，一步一步地探寻这座江南名园藏在细节里的巧思。
4: 接着我们从山上而下，向南而行，便会望见一处依墙而建的组合式半亭，它的名字叫做含青亭。

为什么说它是组合的半形呢？因为它是由三个大小不一的卷棚歇山顶所组合而成的。它的庭前呢，还有一方蕊池，池中的金鳞戏水，欢快跃动。所以我们坐在这里赏鱼，不仅视野开阔，而且会让人心神安宁，尘嚣尽散哦。接下来我们便要走进拙政园里最为经典的中部园区了。鹿园映入眼帘的是一道由黄石堆叠东西绵延的假山来作为帐景。这些假山堆叠得非常的刚健有力，和错落的林木相应，自然形成山峦延绵之势。我们沿着曲折的回廊穿过小池石桥，顿时会有一股柳暗花明的惊喜。眼前的这些小桥流水、厅堂亭阁，还有盛开的高大的玉兰，宛如就是一幅古画，鲜活地铺展在我们的眼前。我们顺着这个木石便桥便走进了远香堂。这是一座四面都是雕花落地的长窗建筑，它的视野非常的通透，而且还气度不凡。远香堂是园主平常宴客的场所，也是整个园林的核心建筑。有一处宽敞的平台，在那里呢，既可以听水观风，也能玩赏湖石，以及看到了土山上的林木和林木环抱的小亭。在这里观赏，最能体会什么是门外红尘喧嚣，门内世外桃源的意境。此处处处都是模拟着自然的山水，让人尽情地享受隐居的生活中最向往的山林之乐。在厅堂的正中陈设着一套青式红木夔龙纹的圆桌，东西两侧摆放的是青式红木的太师椅，以及桌面镶嵌着大理石的方形双层茶几。临近这个落地窗的正中是一张典雅的琴桌，而琴桌的两侧还摆放有略高于琴桌的花机，可以用来陈设花瓶。整座厅堂的布置虽然富贵，但却一点都不浮夸，细致的优雅反而将园主的文化涵养展现得淋漓尽致。就在远离远香堂不远，有一道粉墙，墙上开着月洞门，上方的门额炉坡被题名为晚翠，人们称它为云墙。而从月洞门向内望去，随着站立的位置变换，洞内会透出的景致也会跟着随之变化。这便是园林造景中最为经典的框景，它能将我们的目光完全凝聚在框内的风物，让人宛如是站在圆形的画框之前，在观赏着一幅流转不息而又充满诗意的山水长卷。从海棠春雾走出后，便会经过一条长长的廊，可以尽览对岸傍水而立的亭台楼阁。沿途池边假山林立，连绵不绝，构成了一幅非常开阔而壮丽的山水大景。墙上开着图案各异的花窗，我们透过花窗，墙后的风光会若隐若现，这便是园林设计中最常使用的漏景之妙。此外，立在花园东部的倚红亭向西远眺，越过水面林木以及亭台楼阁，便可以

佛经中最为精妙的戒境。香洲是中部园林中造型最为优美的画舫式建筑，在传统的山水中，一叶扁舟是最能为临近的园林注入诗情画意的。因此呢，在园林中也常常会新建临水画舫，它能清晰地映出了水中的倒影，漫步在其中会感觉恰似乘舟泛于水上，四面望去风光各异，顿时会升起遨游天地之间的辽阔和舒畅。在西部园区的转折处有一座形似折扇的亭子，它是取自于苏轼的名句“与谁同坐”，而命名为“与谁同坐轩”。古人为什么要将亭子设计成扇形呢？只因为扇子的扇与善良的善谐音，这便是要弘扬善良仁义之风。而扇形的屋檐呢，又如同是展翅的蝙蝠，这其中又暗含着福气临门的吉祥之意。这一设计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唯有心存善念，福气方能不期而至。漫步在拙政园里，《红楼梦》里的一幕幕场景会不自觉地在我们的心里浮现重演，心底深处总会涌起一股难以言语的感动。古代书画里的山水意境，如今都化作了触手可及的实景建筑，让所有在这里的游客仿佛是在古画中遨游，同时也成为了拙政园风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在贵州省三都水竹自治县，传承千年的端节赛马正以贵州村马的 IP 火爆出圈。过去一年，这里举办赛事65场，吸引近2000匹骏马、1000余名骑手同场竞技，带动游客超62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60亿元。
2: 在三都乡村赛马的蓬勃热潮当中啊，28岁的水族青年骑手石少。

0: 融合为抓手，让这一古老非遗焕发新生。贵州村马 IP 横空出世，也让年轻一代骑手找到了最坚实的文化底气。水族骑手石少章便是其中之一。
1: 我们这代人有责任把祖先流传千年的水族端节赛马文化接续好、发扬好，要让古老的赛马文化跃出大山，走出三都，走上全国，奔上世界。我满怀信心，我们有实力、有智慧，将这一特色文化打造成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乐享幸福的生活振兴之路。
0: 这份自信与坦荡源自石少章多年的深耕与付出。年仅28岁的他，早已是一身多能的多面手。马术精湛之余，他还精通驾驶、电焊，甚至兽医技术。为了节约成本，保障马匹运输安全，运输赛马的大货车都是他亲手改装完善，从长途运转到赛场停靠，全程亲力亲为。
1: 每年的收入在20万到30多万，但是发展马产业资金投入也比较大，在我这里每年的投入都在16万以上，每一项开支都精打细算，提高技术，多参赛，多挣钱，让千年的端节赛马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传承好，发扬光大。
0: 在赛场上，他是战功赫赫的常胜将军，仅在2025年，他出战46场，斩获50-60个奖项，多次拿下冠亚季军。赛场之下，他更是温柔顾家的好父亲。除了赛马事业，他养育了4个儿女，所有业余时间都留给了孩子，用心守护家庭温暖。如今石少章不仅自己热爱赛马，更立志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他悉心照料着15匹专业赛驹，积极开办骑手培训，亲手带出了3名年轻徒弟。在他的带动下，周边10多位乡亲搭上了村马经济的快车，实现了增收致富。石少章的徒弟石本富有感而发。
2: 我跟我师父石少章骑了有1年多了，然后总共比赛是有30多场，获奖的话有10几个了。
0: 马蹄声声激荡民族风情，马背青春书写振兴华章。从千年端坡到现代赛场，石少章以热爱为鞭，以汗水为鞍，他不仅跑出了个人的精彩，更跑出了乡村振兴的加速度。在贵州村马这张响亮的文旅名片上，写下了新时代劳动者的精彩注脚。
1: 也祝愿我培养的小骑手们能和我的爱马并肩作战，在赛场上再创佳绩。在此也诚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三都，一起观看精彩的贵州村马，感受浓郁的民族文化风情。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2: 麦造，
1: 吃货的天堂。
3: 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接下来的麦造嘴巴带路环节呢，我们要去云南的大理，各种美食将轮番登场，大理的滋味实在是让人沉醉。
2: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要从一道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说起啊。2014年，蒙自过桥米线制作技艺啊，是正式列入到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名录。那这碗米线，它真的不只是一碗饭。
3: 一碗汤熬的是鸡架、猪大骨和数小时的耐心，一套吃法，一烫二拌三喝汤，肥牛在滚烫的汤中卷曲，米线吸饱了骨香，每一口都是百年传承的味道。
2: 好了，那么下面就有请来自台湾的旅行达人高高。
4: 踏上大理的土地啊，风带着洱海的水汽与苍山的草木香扑鼻而来，

这座充满诗意与浪漫的城市，不仅有着非常美的自然风光，更藏着无数令人垂涎的美食，每一样都好像在诉说着大理独有的故事哦。首先是一道特色美食，肥牛过桥米线，再加一份凉拌木耳和香酥春卷作为搭配。当米线端上桌的时候呢，我立刻被那浓浓的鲜味吸引了。汤的颜色啊，呈现诱人的金黄色，表面覆盖一层薄薄的油花保温哦。这一锅汤是用鸡骨和猪大骨配很多种的香料熬制数小时的成果哟。服务员提醒我呀，过桥米线的吃法很讲究哦，一烫二拌三喝汤，先将鹌鹑蛋倒入热汤中凝固，再继续放入肥牛片，再来呀、啊、豆皮呀、啊、豆芽啊、贡丸啊，还有搭配很多种的蔬菜哦，最后将米线放入汤中，等全部的食材熟透后搅拌均匀就可以享用了。我按照步骤操作，肥牛片在滚烫的汤中很快就卷起了，肉质鲜嫩多汁，入口即化，米线吸饱了汤汁的精华，很有嚼劲哦，每一口都带着古香鱼香料的芳香，凉拌木耳酸辣又开胃，香酥春卷外脆里嫩，跟米线的鲜美呀、啊、形成绝妙的搭配哦。店家提供免费续汤的服务，像我这种特别爱喝汤的人啊，实在是大呼过瘾哦。服务员热情为我介绍过桥米线的历史典故，说清朝时一位妻子为了给苦读的丈夫能吃到熟食，发明了用汤保温食材的方法，最后啊，逐渐演变为今天的过桥米线。这种文化与美食的结合，让用餐体验更加的有趣。最后该轮到我们的小吃上场咯，玫瑰酱烤乳扇，奶香与花香的浪漫邂逅。乳扇是大理白族的传统乳制品，形状像扇子，颜色乳黄乳黄的，由牛奶或者是羊奶制成，堪称云南十八怪之一。牛奶做成一片一片的卖，将乳扇平铺在烤架上，用炭火慢慢的烘烤，等表面起泡变软的时候呢，快速刷上一层厚厚的玫瑰酱，再卷成筒状，外面一层乳扇烤得酥脆，轻轻一咬啊，便发出咔哧咔哧的声音哦，内层却柔软拉丝，带着淡淡的焦香味，加上玫瑰酱，简直就是画龙点睛嘛。酱料由玫瑰与蜂蜜腌制而成，跟乳扇的奶香完美的融合，一点都不耳腻哦。为了更深入了解这道美食，我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原来呀、啊，乳扇制作工艺已经数百年的历史了。最初啊，是为了延长奶制品的保存时间，白族人将牛奶加热后加入酸奶，使蛋白质凝固，再拉伸成薄片凉晒而成。这种技艺不仅体现了先民的生存智慧啊，更成为白族文化的重要符号。在婚礼节庆或者有大型的活动场合呢，乳扇常被作为招待宾客的点心，象征着生活的甜蜜与富足哦。而玫瑰酱的搭配是现代创新的产物，大理盛产食用玫瑰，当地人将鲜花跟糖腌制成酱料，保留了花香又增加甜味。在大理古城游玩、啊、一定不能错过当地特色的风花雪月酒。这款酒啊，以大理的下观风上观花
苍山雪。

洱海月四大美景命名的，光听这个名字啊，就充满了浪漫。风花雪月酒在酿造上十分的讲究哦，它选用苍山雪峰的原水，水质呢非常的纯净清澈，富含多种矿物质，为酒赋予了清爽的口感。原料上采用大颗粒的小麦，麦香浓郁，搭配巴拉西酒花，提升了丰富层次感。再加上大理茉莉精粹的融入，开瓶那一瞬间，浓浓的茉莉花香，香得不得了。品尝了风花雪月酒，很明显的会感受到它独特的味道哦。酒液金黄清澈，泡沫细腻持久，入口清爽清淡，酒精度数并不高哦，不会给人强烈的刺激感。茉莉花香跟麦芽的甜味相互的交融，清新雅致又醇厚甘甜，简直将大理的美景都融入在这一杯酒中了。无论是漫步古城时小酌一杯，还是在酒馆里跟朋友畅饮，风花雪月酒呢都能带给你特别棒的体验。除了这个经典款啊，它还有超多的变化哦。桃花味的就像个甜美的小公主，带着桃花的芳香，口感柔和的像棉花。柠檬味的呢当然是个活力小汁咯，酸酸甜甜超解腻的，夏天来上一罐，就像给身体降了一场清凉雨，好像大理的阳光与微风久久地环绕在心头呢。如果你也计划前往大理，不妨放慢脚步，走进那些街边的小店，用你的视觉味蕾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好好地享受大理的美景美食。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走读中华，文脉有光。当文化传承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模式，安徽正以研学为纽带，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可触摸、可参与的方式走进每一个人的心中。
2: 孩子们呢，是化身小小的考古家、小小的茶农，大人们变身为非遗手艺人，从这个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从走马观花变为走心感悟，这正是传承有我最生动的写照啊。
1: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安徽的研学现场，感受这份藏在体验里的文化坚守与传承力量。
3: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4: 我们这次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5: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4: 我最喜欢的呢，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6: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
3: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7: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叶一芽，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叶一芽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8: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7: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到水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顶奢啊。
8: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啊，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啊，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领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啊，更深刻、更生动。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3: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她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9: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10: 下水抬起来，
11: 对，一滴了点，
10: 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的咬一点，
11: 隔气好
10: 啊，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9: 哦，好，可以
11: 有湿了，
10: 对，好，
9: 出湿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12: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9: 是
12: 这样了，
9: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12: 对，不然
9: 底下它就
12: 是、不然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9: 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哎，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以前呢是过来看看非遗，拍拍非遗，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3: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泾县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泾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从皖南冬至的30万年历史活化，到黄山的沉浸式茶农体验，再到泾县宣纸的手艺人转型，安徽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东和认为，当走马观花变为躬身入局，当看客变为匠人，安徽文旅正逐渐摆脱传统观光经济的路径依赖，迈入以沉浸感、参与感和文化厚度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新阶段。
13: 安徽各地已在积极探索突破，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黄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

0: 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1: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莹莹、嘉华、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各位听友，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王坤。
6: 晚上好，我是果晶。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6: 王沪宁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上强调，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5: 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
6: 总台海峡时评：两岸同胞深化交流合作，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5: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厦门举行。
6: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岛内各界关注海峡论坛，台学者表示，民进党当局无法阻挡两岸交流大事。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大陆军事观察员回顾盘点本周国际军事新闻。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
8: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7: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8: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9: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8: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10: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
4: 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8: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10: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8: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11: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

0: 录入，实现菏泽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2: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迎来广阔发展机遇和前景，要支持福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机制、新路径、新模式，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实现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融合，进一步发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引领带动作用。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

0: 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密切两岸人文交流，引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要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引导台湾青年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铁路部门发挥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作用，大力发展铁水多式联运。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一单制物流产品累计订仓4.7万标箱，受到市场欢迎。进一步完善商品汽车运输服务，有效衔接公路和海运。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出口商品车82.4万台，增长55.5%。其中，新能源汽车42.2万台，同比增长110.3%，为中国车企搭建产品出海快车道。
0: 连日来，全国多地气温节节攀升，炎炎夏日里，大家出门买菜买冷饮的意愿越来越低，动动手指线上下单，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很快送货上门，成为很多人夏天的生活常态。依托遍布城乡的社区便民备货仓和同城配送力量，本地即时零售迎来夏日消费旺季。从城市小区到县域乡镇，越来越多市民享受到了便捷省心的家门口服务。今夏的即时零售服务具体有哪些升级？高温之下，同城配送如何守护百姓清凉便民生活？请您报道。
2: 连日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3: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2: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4: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小龙虾、预制菜、牛肉、麻油鸭，有的时候也经常买。天热了，自己不想开火炒菜，加热即食嘛，最方便。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色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化，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2: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5: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了。
2: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6: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2: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

0: 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他们细化全流程管控，从冷库温控到打包细节都做了升级。
1: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0: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2: 爬了来10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天气热了啦，顾客都等不及了。都等着我们送菜上门呢，一分钟了都不敢耽搁。再过几天呢，天气会更热，肯定又要加班加点了。
0: 为了让骑手配送更从容，平台也对配送时效做了人性化调整。某商超配送经理王迪介绍，单量增加的同时，配送时长适当放宽，防暑保障也同步跟上。
3: 单量确实有逐步的这个增长。高峰期的话，大概就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跟下午的5点以后吧。从上个月开始都已经增加了有补贴了。物资这一块一般的话都是雪糕，然后绿豆汤、酸梅汤这些东西都提供，还有比较急的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夏天高温的作业的时候有好的保障嘛。
0: 消费场景也在悄然变化。某生鲜超市区域运营总监潘宇亮说，过去以家庭生鲜下单为主，如今写字楼周边的鲜花、冰品、果切、水饮订单明显增多，无糖、大容量、开袋即食类商品需求激增，
4: 冰品、解暑生鲜还有应急日用品卖得最火。那对比往年呢，顾客选购更讲究个性化，高温天偏爱无糖低糖款、大容量家庭囤货款，还有开袋即食不用处理的食材，这三类需求涨得很突出。天热带动同城夜间下单变多，夏日夜宵消费明显走高。
5: 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枢纽连接工程取得关键突破，将进一步优化西南地区铁路路网结构。请听报道。
6: 今天上午，位于四川资阳乐至站的两条关键联络线隧道——宋家湾下行隧道与蒲家沟上行隧道相继贯通，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枢纽连接工程取得关键突破。乐至站为新建车站，也是唯一同时衔接成渝中线与成达万两条高铁的枢纽站。成渝中线项目二分部副经理连正国：
7: 联络线隧道的建成，相当于为两条高铁大动脉架设了高效转换的匝道，今后来自成都、重庆以及达州、万州等方向的列车可在乐至站灵活跨线运行，折返疏解，大幅度提升了路网的韧性和调度能力。
6: 成渝中线与成达万高铁均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两条高铁在乐至实现线路连通，将进一步优化西南地区铁路路网结构，提升运输效率，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并推动区域路网进一步融入全国高铁网。目前，后续铺轨及站内工程正稳步推进。
8: 6月13号晚，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金爵论坛、特色展映、AI 片场、影迷沙龙等活动。电影节期间将推出系列主题单元活动，放映420多部国际影片，总计1500多场。围绕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电影节还将推出埃及电影周、聚焦巴西影展单元、一带一路电影周等特色活动，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深化影视产业合作。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于6月20号晚在金爵奖颁奖典礼上揭晓。
5: 当数字技术重构影视创作流程，影视行业该如何抓住产业新机遇？当 AI 广泛介入内容生产，创作者又该如何坚守艺术内核，破解发展瓶颈？直面行业转型的一系列现实考题，究竟该如何推动影视艺术加数字技术的双向赋能，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标杆？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前往上海国际电影节去寻找答案。
0: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未来影像工坊的绿幕虚拟拍摄棚中，仅需10分钟就能生成人物御剑飞行的特效画面。上海某虚拟制作技术企业市场总监王一说，放在过去，这类镜头往往要耗费至少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时间。
9: 我们这套全新的 AI 的工作流就可以规避到这个繁琐的 3D 资产的一个打造，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白模演员融合定位，把所有的这种光影的融合，一些特效 CG 特效的制作，传统的这种手搓的制作都用 AI 来实现，它其实是极大的提升了一个效率，三而又能保证了不存在这些纯 AI 生成的这种不可控的一些因素，真人表演的部分，然后包括像一些所有的这种景深构图导演可控的部分全都融合了进去。
0: 随着本届电影节启幕，上海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方面的多项创新成果备受瞩目。记者走访了解到，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欣做了详细解释。
10: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一个就是60集，每一集在2-3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一个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一些观众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

0: 就是两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百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1: 上海科技影都位于松江区，集聚影视相关企业8000余家，构建起涵盖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的 AI 影视全链条产业生态。本次活动落地的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智中心，建成国内首个影视专属算力池，搭建完善的 AIGC 全流程生产体系，正聚力打造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高地。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慧英告诉记者，
2: 像我们这个 AI 创智生态中心已经近一年已经招引了50多家企业，已经也获得了5000多的一个就是商业委托。接下来呢，不仅是算力上的、资金上的，还有人才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给到，让这个创作者呢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内容和创意上，可以帮助更多的艺人企业能够健康成长，助力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上海标杆。
1: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智、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智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视频，两岸同胞深化交流合作，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视频说，6月13号，以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台湾各界人士跨海赴约，共襄盛会，与大陆各界同胞共话交流合作，携手发展，为两岸同胞增进民生福祉。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同胞深化交流合作，必将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时评指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本届海峡论坛正是两岸深化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论坛进一步深化两岸产业融合，举办金融经贸、同城生活等系列活动，率先与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回应青年群体需求，增设青少年科技教育交流会、海峡两岸青年扶贫电商大赛等，助力台青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登陆追梦圆梦。聚焦民生关切，举办扎根基层、贴近生活的交流活动，探讨两岸同胞未来可期的美好生活。这些响应民生的新活动、切实为民的新措施，让台湾同胞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时评强调，海峡论坛上两岸同胞的双向奔赴，生动诠释两岸关系好，台湾才会好，民族兴，国家强，两岸同胞才会更好的深刻内涵。台湾民间团体、各界人士踊跃参加海峡论坛，台胞手来足、台青占比持续走高，恰恰说明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深知民族复兴大势不可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和平安定的好日子不容台独分裂势力破坏。强大统

0: 梨、释迦、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请听报道。
1: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号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聚焦台湾同胞民生需求，顺应岛内主流民意，惠及青年、农渔民、中小业者等基层民众。经两岸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落实10项措施已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台湾的前途命运系于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国家统一强盛。只有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和平发展，台海才有和平安宁，两岸同胞利益福祉才有保障。两岸同胞要秉持民族大义，共担时代大任，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携手奋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出席签约会并致辞表示，两岸交流合作是促进两岸同胞相互理解、增进福祉的最佳渠道，中国国民党将致力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持为台海谋太平，为民生谋福祉。台东县长饶庆龄、国民党屏东县党部主任委员苏清泉在视频祝贺时表示，农渔产品承载着台湾家庭的生计和地方产业的希望，签约会对台湾农渔民是莫大的鼓励，这是民生工程，是人民福祉的实践，乐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两岸深化交流合作，让两岸同胞共享发展果实。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十项措施是重振台湾相关产业，提升百姓切身利益的强心剂，签约会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销往大陆，让陷入滞销困境的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
2: 第九届两岸基层治理论坛昨天在厦门举行，聚焦两岸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应急协同。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中以基层民意代表和基层治理交流为特色的子论坛，两岸基层治理论坛自2018年起，先后围绕乡村振兴、公共卫生、民俗文化、智慧乡村、人居环境等主题，邀请两岸村里长、相关领域代表人士、专家学者等分享经验、交流互动、汇聚共识，已经成为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显著政治优势，推动两岸同胞共通共荣、走亲走近的务实平台和重要品牌。今年，该论坛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发展方位，以两岸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与应急协同为主题，以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建久安之势为视角，助力两岸同胞携手建设和美乡村，同心守护幸福家园，合力增进绵长福祉，推动取得更多群众受益、民生得益、发展增益的实践硕果。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辉在论坛致辞时表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和建设了祖国广袤秀丽的大好河山。乡村是繁衍生息的家园，是抵御风险的堡垒，也是实现梦想的广阔舞台。两岸在基层防灾预警、社区应急动员、灾后心理重建等方面有许多可以交流合作的领域。苏辉表示，热忱欢迎更多台湾同胞参与祖国大陆乡村振兴、互学互鉴两岸防灾减灾、应急治理、社会协同等方面的好做法、好经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和成果。特别是两岸青年，更应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增进理解、加深情谊，让两岸融合发展的根基更深、更牢、更扎实。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4: 生动台海， 心动两岸。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福建厦门举行。今年海峡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再次见证两岸同胞交流、交友、交心、厚植情谊、增进福祉的生动历程。作为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交流活动，海峡论坛同样是岛内各界关注的焦点。连日来，台湾各大电视台和报刊纷纷推出专题报道，话题热度持续上升。这两天在采访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了岛内民众乐见海峡论坛持续举办，并期盼两岸通过这一平台走亲走近、合作共赢。台湾中华妇联总会主任委员雷倩。
1: 第一个就是能不能够借着海峡论坛呢，重新建立起两岸的共情，尤其是最近有很多的文化产品都让大家能够重新在同一个起跑点上产生共同的感情，像阿嬷的情书啊，或者是竹玉里面的张凌赫啊，这是共情的部分。第二个呢，我觉得希望能够借着论坛能够开始去讨论未来的发展机遇，可以打破我们现在信息茧房中间造成的误解。
0: 作为第一届海峡论坛的亲历者，现任台湾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的邓岱贤表示，海峡论坛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现在迄今18年，每一年都有这个数千人，甚至最多的时候，我记得还有超过1万人以上的台湾民众去参加海峡论坛。我相信，对于这个相互的理解、促进双方的合作交流，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未来，我相信海峡论坛一定要持续的举办下去，对于双方的和平发展啊，我想一定有相当大的助益。
0: 对于岛内民众热切期盼两岸交流合作、共谋和平发展，民进党当局却逆流而动，将海峡论坛定性为所谓"统战平台"。近年来，在论坛举办前夕，都上演一出阻挠限制戏码。今年更加码，首度公开禁止县市政府人员参加论坛，引发不满声浪。岛内有舆论认为，把基层百姓的交流热情一概归为所谓"被统战"，既低估了台湾民众自身的判断力，也与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有所背离。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
3: 我想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对于这个民进党现在这种封锁两岸交流活动的情况，当然都是非常反弹的。就是特别是台湾现在经济状况，目前很清楚的是，台湾经济未来发展的走向势必必须要跟大陆的市场来做结合。那你不停的阻拦，不停的拦阻，那请问一下，台湾民众的生计，你把这些问题啊放在哪里？
0: 台湾统一联盟党副秘书长熊毅。
4: 虽然民进党一直不断的抹黑，不断的嘲弄对立，但是呢，就是台湾年轻人透过可能小红书，透过可能抖音，或者是各个这个就是大陆的一些影片，他可以了解大陆的现况，那他们就会很愿意去大陆那边看一看，去做交流。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了，我觉得他已经越来越把大陆当成一个未来生涯化的一个选项。
0: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日前在高雄港声称，台湾迈入所谓全台填海造陆时代，高雄港拥有多达5800万立方米的填海空间。台当局正研究商议，将台湾其他县市的工程剩余土石运到高雄港处理。对此，中国国民党籍高雄市议员陈丽娜质疑，卓荣泰希望通过填海造陆，整体调度弹性消化岛内工程废石废土问题。但消化工程废石废土本来由各县市自行规划负责，如今卓荣泰释放所谓整体调度的说法，是否打算把其他县市的废石废土都运往高雄，把高雄当作废土堆置场？陈丽娜痛批，开放其他县市废石废土来高雄，或许岛内的废石废土之乱解决了，但高雄小港的砂石车移动污染源将暴增，给高雄当地的交通环境带来极大冲击。岛内环保团体表示，无论是利用台北港、台中港还是高雄港，海洋都不应该是废石废土的最终归宿。此前，岛内不乏业者随意倾倒建筑开发地基产生的废石废土，台当局执法失灵，在岛内引发废石废土之乱。如今台当局又抛出所谓填海造陆，将原本应在陆域内处理的问题外移至海洋与沿海地区，这是一种典型的风险外部化，把当下的压力转嫁为长期且不可逆的代价。岛内舆论还痛批民进党政策大转弯。民进党未上台时曾激烈反对填海造陆，岛内作家飘浪岛屿称，如今民进党转而推动支持填海造陆，甚至还宣布大填海时代来临，简直自我打脸。 有岛内评论称，从反核到反核，从反填海到大填海，民进党当局在短短数月间上演政策变脸大戏，表面上是为应对能源危机和废土难题而进行调整，实则暴露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将重大政策视为政治工具而非价值坚守，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这样的政党还值得民众信任吗？台湾土库高级商工职业学校日前在学校官网公告台当局教育事务主管部门颁布的2027学年度学校青年扶勤动员准备分类计划，内容提及按照台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人力动员准备方案，统筹规划完成学校学生扶勤人力训练，充实储备量能。此外，配合台军方一二级加强戒备，实施青年报到站开设演练，也鼓励青年参与救济站、配售站等演练。对此，有岛内网友质疑，拉未成年人去动员，难道是规划让学生上战场？面对质疑，土库高级商工职业学校校长吴新宏赶紧出面解释，并将公告从学校官网上下架。
5: 透过课程还是活动的方式去培养我们学生可能面临一些灾害啦、重大事故啊时候要有具备这个自主防护、或者是环境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啦。所以跟网络上面的讨论误解了，发现这个讨论好像也产生一些外界讨论的非必要的误解，所以我们才把这个网页公告下架。
0: 台当局教育事务主管部门也澄清，绝不会

0: 先由名自称服役7年的前台军陆战队队员在网上发文说，今年距离退伍快满12年，已参与了4次教召，最近又接到第5次教召，而且还是14天。如果按照旧的教召制度7天来算，相当于6次了。他表示，自己从事业务工作，参加教召就没有收入，难道当局要养他吗？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2: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节目一开始是周末点兵栏目，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为您回顾盘点本周国际军事新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兵。
4: 军情动态一周盘点，周末点兵。
5: 北约从6月8号开始举行拉姆施泰因旗帜2026空军演习，共有19个国家参加。演习区域包括了与俄罗斯接壤的芬兰和挪威境内。演习将于19号结束。那么，关于这个演习，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6: 这是芬兰和瑞典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北约的这个空军演习。特别是芬兰，它不但出动了12架战斗机，而且还指挥协调其他北约国家的战机在芬兰境内沿着俄芬边境展开行动，同时以芬兰为基地，把北约的空军力量向北极方向延伸。想当初俄罗斯为了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出兵乌克兰，却把芬兰和瑞典推进了北约怀抱，现在反过来给俄罗斯造成了新的更大的安全压力，这恐怕是俄罗斯始料未及的。
5: 法国和德国近日宣布放弃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计划，随后一批德国企业宣布要和其他欧洲伙伴另起炉灶，重新研发六代机。我们知道法德战斗机的合作项目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谈了将近10年，为什么最终还是流产了？
6: 这场纠纷基本上就是当年台风战机与阵风战机相互争斗的翻版。达索公司是法国最大的军事航空工业巨头，当年他也参加了欧洲战斗机项目论证，但最终是不欢而散。后来德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4国联合开发出了台风战机，而法国达索公司呢，独自开发出了阵风战机，在欧盟内部形成了这两套不同的战斗机体系。现在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盟领头人在最需要体现欧盟团结的时候宣布联合研制六代机的计划流产，双方再次分道扬镳，显然还是利益之争在主导决策。
5: 最近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因为技术故障被困在挪威港口，这已经不是这艘航母第一次出现技术问题了。2020年底威尔士亲王号机舱曾发生进水事故，损坏了舰上电子设备。2022年8月又出现了螺旋桨轴连轴器断裂问题。那么英国海军主力战舰为什么总是故障不断？
6: 英国航母现在出趟门可真不容易啊。威尔士亲王号航母6月初参加北约演习期间突发故障，被迫紧急停靠挪威港口接受维修。现在看呢，还是传动轴和螺旋桨的老毛病。而挪威这个港口呢，没有适配大型航母的干船坞，根本就修不了。所以英国下一步只能用拖船把威尔士亲王号拖回去，再慢慢修。英国这两艘航母应用了很多新技术，看上去很美，但可靠性很差。可靠性没保障，战斗力就等于零。
5: 日本媒体6月9号称，日本防卫省已经公布了2026年版国防白皮书概要，再次凸显了其危险动向。随着日本右翼政府在军事化进程加速推进，这份国防白皮书有哪些内容值得警惕？
6: 日本政府发布了一份侵略性十足的国防白皮书，他们要重点发展远程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要构建智能战场，要在琉球群岛部署大量自杀式的无人机蜂群，直接瞄准国际海上通道和中国的台湾岛。这又是一份日本整军备战的白皮书。 他首次把日本的

0: 民用设施明确纳入战时体系，日本随时可以进行战争动员。这还是一份贼喊捉贼的白皮书。日本政府倒打一耙，宣称中国是日本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和最严重的关切对象。这一届日本政府的军事战略处处针对中国，已经对我们构成真正的严重威胁。
1: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2: 接下来是军事发烧友栏目。澳大利亚政府近日正式启动了柯林斯级常规动力潜艇延寿计划。然而，澳国家审计署发布的最新报告却显示，柯林斯级潜艇延寿项目的管理方式与其高风险水平严重不匹配。面对质疑，柯林斯级潜艇的延寿计划能否顺利推进？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滕建群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于兰。
3: 根据计划，澳大利亚将在未来十年对现役六艘柯林斯级潜艇进行延寿维护、人员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填补美制核潜艇交付前的战力缺口。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分析，柯林斯级潜艇延寿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并达成预期目标，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4: 从延寿来看的话，应该体现出澳大利亚政府、澳大利亚海军不得已为之的一种选择。毕竟呢，在美英澳三国的奥克斯框架下的话，照理说美国在近几年内呢，应该向澳大利亚提供新型的核动力攻击潜艇，但是目前来说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从延寿来说的话，主要是对潜艇的外壳以及相关的动力系统呢做一些修修补补，但没有呢彻底更换潜艇的发动机以及电池等重要的配件。修修补补来看的话，能不能满足澳大利亚海军水下作战的需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从技术工期以及从经费保障来说的话，柯林斯级潜艇的延寿计划能不能顺利进行，能不能按照澳大利亚海军提出来的作战要求达到预期呢，这都是大大的问号。
3: 在近日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宣布，澳美已就核潜艇采购方案的修订达成一致。根据最新规划，澳大利亚将分批次从美国接收三艘二手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原计划为购买两艘二手潜艇和一艘全新潜艇，首艘预计2032年交付。在滕建群看来，美国能否如期向澳大利亚交付核潜艇，最终取决于美国自身的战略需求。
4: 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攻击潜艇，它不仅仅是一种潜艇转让的问题，它更多的是向澳大利亚地区呢部署美国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其实从奥克斯本身来看的话，它标志着包括在核材料、核信息等方面所谓的共享，那么这是一种扩散，这是美国全球水下兵力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美国呢可能会向澳大利亚提供所谓的二手的弗吉尼亚级潜艇，那么这就是美国的水下作战能力呢延展到了澳洲，延展到了南太平洋地区。目前关键的一点呢，就是美国潜艇制造厂的这种生产能力呢极大的不足，现在很难满足美军自身的需要，再拿出三艘来给澳大利亚，这很显然呢是美国造潜艇业的捉襟见肘的一种表现。
3: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即使澳大利亚海军的潜艇延寿计划以及与美国达成的二手弗吉尼亚级核潜艇采购计划都顺利实施，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让澳大利亚海军走出战力不足的困境。
4: 如果说美国在几年以后提供弗吉尼亚潜艇包括现役的柯林斯级潜艇形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它也需要呢要有一个磨合期，毕竟呢不同的潜艇不同的保障呢都需要新的技术支撑。所以从美国现在跟英国和澳大利亚奥克斯战略框架下造潜艇计划来说的话，它应该说对于澳大利亚野心勃勃的水下作战能力提高呢都应该说带来了巨大损害。因为从澳大利亚本身来看的话，它是四面环海的这样一个国家，它需要水下作战兵器，但是呢它在放弃了包括日本苍龙级和法国的相关的潜艇计划之后，采购美国和英国联合研制的核 动力供应潜艇这计划本身呢，就看出来澳大利亚在进行一场赌博，而这场赌博来说的话，似乎呢澳大利亚下注很高，但是呢所获的利好呢并不那么清晰，这就使得澳大利亚水下作战能力呢可能在很长时间内呢受到极大的削弱。
2: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两岸同源共话历史栏目，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七个更好愿景，描绘台湾发展新蓝图。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

0: 会更好，能源资源保障会更好，基础设施建设会更好，安全保障会更好，对外交往会更好，台湾同胞民生福祉会更好，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这份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的发展规划，直面台湾社会现存各类问题，清晰勾勒出两岸实现和平统一后，台湾民众真切享有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与发展机遇，为台湾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1: 大陆所提出的七个更好，从内容看来，这是虑及台湾当下困境，结合两岸融合实践所给出的一个实务规划，每一条都正对着台湾社会长期存在的痛点。就大家最关心的能源资源来说，台湾本身资源匮乏，能源对外依存度极高，这几年老百姓用电的成本、企业生产负担都持续的增加。如果两岸和平统一之后实现了全面的互联互通，大陆充足的电力、天然气跟原油等资源可以稳定的输送到台湾，这能够补齐台湾能源的短板，也能让民众以及企业用上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未来两岸统一之后，大陆雄厚的基建实力有能力为台湾来修建环岛的高铁以及贯穿东西的高速公路，这是未来的一个愿景，这使得台湾海峡的天堑变成是坦途，出行的便利度会实现实质的飞跃。如今闽台之间的通水通航的专案都已经先行落地，福建向金门供水累积突破4700万吨，福建跟妈祖通水的工程也已经完工，这些先行的实践都是最直观的前奏。
0: 民生是发展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更是七个更好愿景贯穿始终的核心主线。长久以来，大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落实台胞台企同等待遇，在就业创业、物资流通、社会保障等领域不断推出惠台举措，让两岸融合发展的红利持续惠及台湾基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当局一味追逐政治私利，置岛内民众切身利益于不顾，使岛内民众的生活负担日益加重。
1: 大陆持续的放宽台湾同胞从业的限制，一下宽阔了更多更多的机会。大陆市场相当广阔，以台湾特色来大陆发展能有与众不同的优势，两岸的合作发展能降低台湾民众的生活成本，在日常生活的物资方面，如今大陆物美价廉的日常用品、年货特产通过小三通等等不同的渠道，最快2天就能送到，丰富了大家购物的选择。更值得一提的是，民进党当局不断扩充防务预算，把大量财政资金耗费在对美军购上，倘若两岸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不需要再承担巨额的防务费用，省下来的资金都可以全部投入民生领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医疗、教育跟养老的水准，增进民众的生活。
0: 两岸产业互补共生是历经数十年市场检验形成的客观现实，更是台湾经济稳步发展的重要依托。七个更好愿景聚焦两岸产业协同发展，明确提出推动两地产业深度融合，助力台湾优势产业拓展全球市场，为深陷困境的台湾经济探寻复苏之路。
1: 2026年的1月，大陆首部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正式实施，针对两岸同物不同名、同标不同规的老问题，两岸业者共同研制共同的标准，大大降低了企业沟通和生产成本。可是民进党当局不愿看到台湾企业、台湾农民依靠两岸合作出台各种限制措施，阻挠产品输往大陆，放弃长年以来台商在大陆经商致富的成功模式，这相当可惜。台湾市场的体量比较小，内需很有限，

0: 线，少了大陆市场以及大陆的生产基地，台湾产业的施展空间将会受到限缩，产业脱钩断裂也影响着许多的中小企业和依赖产业谋生的普通劳工。七个更好里面关于经济发展的规划，就是要让两岸产业优势互补，这一直都是以往台商成功的途径。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合则双赢，分则两害。
1: 两岸同胞血脉同宗，文脉同源，割舍不断的亲情羁绊与文化认同，是两岸交流往来最坚实的根基。民进党当局频频人为设置壁垒，削减两岸航线，阻挠民间交往，妄图割裂同胞情谊，却始终阻隔不了两岸民众相向而行的真挚心意。两岸民间交流始终热度不减，温情常在。
0: 夏津的小三通通航已经25年，不仅输送了千万的旅客，还开通了数百次生命救助通道，为重症患者、临产孕妇开辟救命航线。这一条条的航线承载的是两岸一家亲的温情。如今两岸民俗交流、宗亲寻根活动常态化，不久前就有台胞依托两岸联动服务，才用了18个小时就找到了福建的祖籍地，跨越了5代人的乡愁在此终于圆满。这样的温情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大陆的戏曲、影视剧、网络文化走进台湾人的生活，台湾人会看短影音，老年人也会看短剧，台湾的民俗文创在大陆收获大批的爱好者，文化交流仍让彼此的心更加接近。
1: 精神文化生活提质升级是七个更好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准契合了两岸同胞传承中华文脉、丰富精神世界的共同追求。推动两岸文化深度交融，能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两岸落地生根、代代相传。而民进党当局刻意割裂两岸文化连结，肆意歪曲历史、篡改教材、淡化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不仅伤害两岸同胞的民族情感，也让台湾青年陷入认知误区。
0: 七个更好里面提到了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要让两岸同胞共同沉浸在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里，开展更多的文化交流活动，让两岸文脉薪火相传，让民众的精神生活更加充实。民进党当局当前大幅的删减教材中有关中国历史的内容，弱化传统文化，试图让台湾青年与中华文化产生陌生感，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剥夺台湾青年了解自身根脉、拓展视野的机会。年轻人失去了文化根基，就容易被虚假的政治叙事所误导。
1: 台湾的前途命运始终与祖国大陆紧密相连，走和平统一之路，才能最大限度维护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七个更好愿景以清晰的发展规划、落地的务实举措，将统一后的美好蓝图转化为民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红利。
0: 大陆所提出的这个七个更好是建立在闽台通水、通商、通航、通政等一系列的成功实践之上，现在所落地的一个融合措施，其实已经让许多的台湾同胞受到实惠。等到两岸实现了完全的统一，我们相信这个实惠必将有所提升。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果金、王坤，代表责任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4: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欢迎收听《根脉中华》。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科举怎么运转？考场里到底什么样？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一起寻访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在好射与碑刻间读懂延续千年的为国求贤之梦。
1: 非遗手艺代代相传，传承由我单元一起走进南通蓝印花布的世界，看年轻的传承人吴灵书如何让古老的蓝白底色绽放出属于这个时代的鲜活光彩。
0: 有声有戏，跟随歌剧《乔批》，触摸跨越山海的骨肉深情与家国记忆。
1: 白居易《琵琶行》改编的同名古风歌曲网络平台走红，白居易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写出这首诗？诗中的琵琶女是真实存在的人吗？古韵新章，一起跟随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了解白居易的《琵琶行》背后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根脉中华》。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中国人有一个很深的文化情节，叫做金榜题名。孟郊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看起来的确潇洒，可是真的走到考场门口，更多的是十年寒窗，灯一盏，书一堆，墨一砚，熬苦日子，在知识的海洋里求真知。
1: 科举不仅仅是挂在咱嘴边的一个词，几场考试这么简单，它代表的是一整套古代成熟运行千年的人才选拔系统，从同事、秀才到乡试举人，再到京城会试、殿试的进士状元，一层层的筛选出人才，也凸显金榜题名的不易。
0: 科举怎么运转？考场里到底什么样？除了从书中了解，大家还可以站到科举的考场去亲眼看。遇见博物馆，我们一起走进把纸上科举还原成活态现场的地方——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
1: 博物馆在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核心区，以江南贡院遗址为基础修建。它最有辨识度的是主体展现沉入地下，馆方形容它像一个埋藏在地下的历史宝匣，地面则把视线留给400多年历史的地标明远楼，以及残存的好射、碑刻与旧迹。
0: 江南贡院的基址与贡院功能常被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而它作为巨型乡试考场的规模，主要是

0: 度骨架，号舍的尺寸与编排，入场搜检、弥封誊录、分级考试与阅卷分工，它不只是古代高考的奇观，更是古代国家选拔人才机制的集中体现。
1: 江南宫院里的考场到底怎么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的展品与空间又帮我们补齐了哪些关于科举的鲜活细节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原馆长周道祥老师的讲解，去一探究竟。
2: 古代乡试考场实际上就是指省一级以上的考试场所。古代曾经有过江南省，这个江南省啊包括江苏省和安徽两个省，那么这个考场呢就是江南贡院，江南地区的一个考场。
3: 江南贡院作为乡试考场之一，鼎盛时期来参加考试的考生多达20000余名，而江南贡院作为当时最大的科举考场，其入场检查也是极其严格的。古时候的江南贡院共有3道大门，分别为头门、仪门、龙门。考生们想要进入考场，必须经过这3道大门的层层检验。
2: 头门是古代江南贡院的第1道大门，考生要想进考场，首先要经过检查。当时的检查非常的严格，衣裳查、帽子查、鞋子查、袜子查。我们这个衣裳，哎，它有折叠的地方。古代的时候，现场用小刀把它给裁开了，鞋子把鞋垫都要抽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所以才有白竹提篮呀。每一个考生都必须要带一只篮子，而且这个篮子上面呢有很细小的叫玲珑格眼。为什么要有这些玲珑格眼呢？这个里面所存放的物品主要是文房四宝。
4: 哦，
2: 当然了，考生在这里要考很长时间啊，
4: 对，
2: 所以要自备干粮。那自备干粮怎么办呀？不能扎在腰上呀，哎，
4: 也在篮子里啊。
2: 对的，所以这样一来，这个篮子里面装了那么多的东西，有可能有人就动脑筋了，哎，把这个篮子里面夹带一些小钞，所以呢要有玲珑格眼，哎，对着光一看，它透明透亮，里面夹了1个小纸片都能看到，你藏不住东西。那么反过来，里面所有的文房四宝，包括油灯，包括吃的食品，那一定要检查。毛笔一定要把毛笔的尖子扒下来，
4: 看看里面有。
2: 对，笔杆里面你可能有夹带，特别特别的严格。
3: 江南贡院每一次的考试，都因为考生众多，入口有限，搜身检查常常需要耗时1天1夜。有的考生需要等待10几个小时才能入场。经过严苛的入场检查后，考生们终于可以进入考场。
2: 这里就是古代的号舍，啊，整个的一条呢被称为号巷，它非常的小，小到什么地步呢？宽3尺，实际上就1米，深4尺，高7尺。就是这么小的地方，最大规模的时候是20644间。古代的考生要在里面考上9天6夜，
4: 天吃睡住都在这
2: 里
4: 面。房间里
2: 实际上当时整个的号区里面有很多的号巷，号巷里面也有很多的号舍。那么如果说我不给他加以区别的话呢，你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呢古人就想到了用千字文来进行分号。当时考生所吃的食物啊是要自己准备，而且又是在秋闱，秋老虎那么热，衣裳穿到身上啊3天都臭了，吃的东西呢也吃光了。 所以在每一场转换的时候啊，

0: 要考生呢回去，回去以后啊要准备下一期的干粮，包括呀换一下衣裳啊，洗一个澡啊，还要回去继续考试。
1: 那么这九天六夜漫长的乡试究竟都考些什么内容呢？
0: 这里呢就收藏有啊当年参加江南乡试的考生啊他们考试的试卷，这份试卷上面啊他考的到底是什么题目？
2: 好像没有题目呀。
3: 对啊，
0: 实际上啊这是第一场。那么当时乡试的考试第一场考的是什么？四书文。第二场考的是什么呢？五经文。这几本书里面的内容呢来出题让大家来解答啊。第三场啊主要考的是测。
2: 测？
0: 哎，对啊，相当于啊哎我们做论文一样，然而它的内容很多。
1: 在江南贡院的前两场考试中，考生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四书五经里的内容进行解读，形成议论文。而在第三场的策论中，考生们则需要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这三场考试结束，将近2000分之1的中举概率让许多考生只得悻悻而归。那么只是乡试难度就如此之高，在殿试中想要考中状元又有多难呢？周老师带大家从江南贡院中珍藏的殿试试卷中寻找答案。
0: 清代的砖窑进士他的殿试试卷，
2: 这字也太好看了，
4: 它没有横线呀、啊、同学看一下，
3: 没有格子能写字吗？哇，
0: 古代的这个尤其是殿试卷这个题目是由谁出的呢？皇帝亲自出题。
1: 待考试结束后，等待放榜就成了万千考生们最难挨的时刻。
0: 那么我们现在啊到的一处地方呢，就是当年啊江南贡院放榜的地方。这个建筑啊叫做照壁，江南贡院发榜的时候啊就是发在这上面，而且这种榜文还被称为什么金榜题名。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5: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道路上，许多年轻人正在悄然成为中坚力量。有人接过父辈手中的工具，把童年的好奇打磨成了毕生的手艺。有人把古老的纹样搬进新潮的设计，让穿越千年的线条与色彩重新走进今天的街巷。还有很多人通过镜头把快要失传的记忆讲给屏幕另一头的观众听，他们没有大声的宣告，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造中，让传承这个词变得年轻、鲜活、滚烫。
6: 今天的传承有我部分，我们想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民间利用蓝草色素染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后来蓝靛发展成为蓝染技艺，至今已逾千年。南通滨江临海适宜种植棉花，元明以后，南通地区家家户户都有织女，是著名的纺织之乡，蓝印花布之乡。
5: 这里的蓝印花布被制成各式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南通人从出生起便和它朝夕相伴，铺的、盖的、穿的、戴的，它以耐脏耐磨、结实经用、图案吉祥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长久以来流传不衰，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
6: 就在这座沉浸着蓝白底色的城市里，本地姑娘吴林书接续传承着这门古老的技艺。她的父亲吴元新是这项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而作为江苏省级非

0: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灵书想做和正在做的是让这抹蓝白色重新焕发出年轻的光彩，为古老的记忆注入属于这个时代的活力。
1: 为此，吴灵书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学习磨砺。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南通，一头扎进染坊，跟学刻板、刮浆、染布、洗布，每天一大早进染坊，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练起，双手刻出血，磨出泡，他咬牙坚持，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0: 说起来，他小时候反倒最嫌蓝印花布土，当时他的爷爷奶奶和父亲都以染布为生，家里不管是床底下、橱柜上，到处堆满了花布。那个时候啊，在他的眼里，蓝印花布是老一辈人采用的旧物件。
1: 从儿时的避之不及，到如今的手不离布，一心求新，吴灵书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变呢？他又在进行哪些大胆的尝试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平凡匠心》，去听一听吴灵书和他的父亲吴元兴的讲述，一同去探寻那蓝白之间的奥秘。
2: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刻板的这个工艺，我觉得刻完一张很美的板子以后，就一个蝴蝶，一个凤凰，就像活了一样。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3: 吴灵书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灵书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灵书改变了这种模式，他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2: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4: 整体性。
2: 对，所以就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3: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
2: 它等于下面深，上面浅。
4: 然后你那个手别碰了上面。
2: 其实中间的过渡可以有一条线。很沉，这个整个的靠手拿着。
3: 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
2: 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印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蓝印花布。
3: 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灵书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灵书对父亲非常失望。
2: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这个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印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然后他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5: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印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一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灵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吴灵书跟随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印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四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灵书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灵书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1: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工作，在首都博物馆，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印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2: 我说这个移工移师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的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三年，你最起码会在三年，或者甚至五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实际，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0: 吴灵书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1: 姐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

0: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啊，不断的进行渐变，啊，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1: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这给了吴灵书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灵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灵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0: 那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会有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1: 蓝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印染过程中会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吴灵书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发展。
0: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做废了的衣服啊，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啊，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1: 吴灵书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10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最近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引发了网友共鸣，影片跳出煽情的套路，用近乎纪录片般的克制，把一段跨越半世纪的离散与守望记在一纸桥批上。他既是家书，也是汇款单，更是下南洋时代无数家庭唯一的生命线。
6: 是的，片中有一场戏特别扎心，替木生代寄批信的谢南之手里攥着木生的死讯走进银信局，身边却正巧目睹一位侨客急得满头是汗，他想立刻把钱汇回家乡，赎回被迫卖掉的小女儿，那份焦灼不是编剧拍脑袋想出来的。
3: 因为在真实的历史里，就真有这样一封批。1927年，吕泰华侨寄给妻子的一封侨批，批封上只写下十个字：“见信致妾，赎回吾女回家。”短短一句，没有修辞，却把兵荒马乱里一个父亲的剜心之痛全压在了上面。这封批信如今作为珍贵侨批文物被妥善保存。
6: 而乔批这份沉甸甸的真实感，也正是打动编剧王勇的地方。他创作的歌剧《乔批》就把这种银杏合一的家国情怀与骨肉牵挂搬上了舞台。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文化十分相关专访，听王勇讲述一封薄薄的乔批何以承载得起千军之情。
7: 由珠海演艺集团带来的民族歌剧《乔批》，从一位华工留下的一封批切入，围绕诚信和亲情两条主线，再现了近代华人下南洋的艰辛往事，刻画出迫不得已卖女儿的梁董事、一诺千金的乔批局主事唐有信夫妇等人物群像。一级编剧王勇凭借这部作品荣获第18届文华编剧

0: 善语和闽南语一带啊，把姓叫成批，所谓的侨批，那就是说华侨寄回家的一封家书。但是这个信又很特殊，写信的同时，他上面会要汇给家里头，说给多少钱，汇到家乡来之后，皮局呢，他就根据上面你提的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付款。实际上这个钱还没有到，信先到了，但是钱要先付出去。这里头就蕴含着完全的是一种诚信，就是所有的同胞之情、同胞之谊。
1: 2020年，王勇接到珠海演艺集团的邀请，为歌剧《侨批》执笔。当接到这个任务时，王勇对"侨批"一词还感到十分陌生。
0: 最早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颖的事情。作为任何一个创作者，我们可能要深入生活，主要是去了江门的华侨博物馆。

0: 每一份侨批啊都是寥寥数语，就是问候家中的老人，或者他的新婚妻子，或者他的老伴儿，更多的是问候子女是否读书，或者高堂是否身体健康。真的是这寥寥数语让你看完之后潸然泪下，每一封信就在我的心弦里波动，这个波动产生的声音它不是一种美好的，是一种双重的，这是我们现代人非常久违的这份一份亲情。
1: 网友与主创团队在前往汕头侨批文物馆采风时，一封华工写给妻子的批深深打动了他，上面除了汇款凭证还写着不要卖女儿的话，这顿时为王勇提供了创作灵感。
2: 家中女儿将被卖，
1: 剧中海外华工梁成儒在听到女儿即将被卖到海外时急切地返乡阻止，不料中途重病身亡，侨胞为帮助梁成儒赎回女儿纷纷慷慨解囊，
3: 演员们的深情演唱传递出华侨群体爱国爱乡爱亲人的深厚情谊。
0: 我里头有这么一句词，这一般人不太注意，当这个梁董事把自己的女儿卖猪仔卖走了之后，在他送行的路上有一个演唱，从此后家乡变他乡，我自己就很喜欢，因为当时我在写的时候，我30几年前从外地求学到北京来求学。

0: 古韵流转，诗意绵长，
1: 经典古诗声声唤醒，流传千载情意浓，
2: 滚滚长江东逝水，
3: 雅某风雨，
0: 古韵新章，听见经典新模样，古韵新章。

0: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如果让听众朋友们评选学生时代最难背的课文，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的难背清单里一定少不了白居易的那首长诗《琵琶行》，全诗600多字，当年大家可是背了一遍又一遍。
1: 是的，《琵琶行》这首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长诗，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上演了一场史诗级翻红。由齐然、神秘人创作的古风版《琵琶行》，最近啊火的是一塌糊涂啊。
2: 天就会灯敞开眼，前后忘欢时出来，又抱琵琶半正面。
0: 播放量破亿，评论区里几万条留言，大家不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有人说它是高考进行曲，有人笑称它是背书神器。
1: 更有趣的是，很多人调侃原来白居易才是最厉害的作词人，一首唐诗加个编曲竟然唱成了全网最火的中国风。
0: 旋律一响，白居易诗中的那条江、那只船、那阵琵琶声，好像一下子就浮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说来也挺感慨，白居易被贬江州，浔阳江头夜送客，听见琵琶声，写下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千古悲叹。
1: 那一晚他听的是身世浮沉的凄凉，是座中七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无奈。
0: 但是这首诗最动人的地方，或许不在于它写尽了诗意，而在于它超越了时间。那些关于离别的怅惘，关于际遇的起伏，关于知音难觅的孤独，竟然

0: 能够被诗人寥寥数笔精准地兜住。
1: 这确实挺神奇的，一首唐诗就这样成了穿越时空的镜子，它不再是课本上冰冷的文字，也不再是遥远的古人独白，而是精准照见了很多人正在经历、正在感怀的生活。
0: 那么白居易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写出了这首诗呢？诗中的琵琶女究竟是真实存在的人，还是诗人虚构的一个意象呢？
1: 带着这些疑问，接下来跟随中南大学杨宇教授、琵琶演奏家方锦龙、学者陈才智一起，在江西九江畔探寻这首千古绝唱背后的秘密。
2: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返，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公元815年，45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发式。
1: 就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真正的琵琶声音，应该从琵琶行这首诗来说，应该是从忽闻水上琵琶声开始，这个故事突然起了波澜。这个忽其实是我终于听到我本来很熟悉
2: 很熟悉
1: 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声音了。
2: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1: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箜篌引，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了这种感觉。但他只有白居易轻拢慢捻抹拂调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2: 对，你看大竹小竹，大柱小柱落玉盘，
1: 大弦嘈嘈如急雨。
2: 对，
1: 您来试探一下这感觉。
2: 这种感觉，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就像两个恋人之间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的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
2: 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宾下难，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今昔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今昔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在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声，此时无声胜有声。
3: 贬谪是中国文人的常态，从我研究的古典诗词的领域，跟长江流域相关以及长江流域以南的，基本上它最经典或者说最精华的部分其实是由贬谪文人来创造的。所以我特别好奇的是，白居易的江州的三年多的时间，他为什么会塑造出一个与其他的贬谪文人都完全不同的一个白居易。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一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之后白居易似乎从沦落天涯的伤感中走了出来，他兴致勃勃地用诗歌记录平凡寻常的生活，描摹江州的市井百态，也书写这里的风物特产。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界

0: 为他提供了可以安放身心、调整人生步调的居所。
1: 白居易到江州大约一年的时间，写了这首《琵琶行》嘛，就有一种观点说，他其实在被贬的时候途经武汉、鄂州，写了那首《夜闻歌者》，听到临川的歌女唱歌的声音特别特别的凄切，所以他也是遗传过去，问他你是谁家的女子啊，你的歌为什么唱得这么悲伤啊，然后那位歌者是一问一沾巾，低眉终不说，始终就没有跟他答一句话。然后一年之后他在江州写了这首《琵琶行》，我个人觉得这个琵琶女很有可能是虚构，她是因为有那个歌者这样一个事情的真实的发生，然后她一直其实她在花了一年的时间在脑海里面去构造这样一个故事，来表达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这样一种情绪。琵琶女其实是内心的另外一个白居易跟这个现实当中的白居易他在进行一个对话，所以琵琶行甚至可以看成是白居易和元稹的一个跨越空间距离的一个知音的一个对话。元稹有琵琶歌，而且元稹有莺莺传，
2: 对，
1: 都是借助一个异性来表达这样一种知音之叹，这其实也是唐代的一个风气。
2: 他还有一个隐藏对手在西安的唐宪宗，因为当时的传播速度很快，迅速就能传到西安，所以这首诗的这种厚度分量绝对不简简的一个男女，一个饮食男女的，
1: 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男女萍水相逢的一个故事。在他的《江州司马听记》里面提出了一个丽影，后来回到洛阳呢又升华成一个中影，我觉得丽影到中影其实可以看作是他活明白了一个具体的人生选择上面的一个呈现，对吧？那您觉得为什么他就能够第一次相对不那么惨烈的贬谪居然就让他给想明白了活通透了呢？
2: 江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中国的长江是一个中分点，下游就是这个安徽，上游就是武汉，在这样的点白乐天能够想通透了。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丽影，就是还有一个点我们可以扣在这个琵琶行上，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千古知音的异性这个点上去进行这个历史的更正。这个人生我觉得历史当中啊有几个要素是不可缺的，一个是你的父母，你的来处，还有你的伴侣知音，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疏解点，那么它可以建构，这种建构就是一个千古知音叹，在琵琶女和江州司马之间跨越了这种千古知音之叹，那么这种叹是白乐天在自我疏解，
1: 所以您觉得他的一
2: 哲学性的利益和中隐的疏解要更加深刻一种情感性的疏解。
0: 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当一个人能够不强求自己变成一个伟大的圣人，而满足于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淳朴的本色的普通人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白居易范式。
3: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作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许瑞，感谢。

0: 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去就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内容为您送出。
4: 古厝咖啡荣敏运，台青十载荣成逐梦。
5: 浙江璞苑如何完成传统与科技融合的新生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90后台湾青年拎咖啡品牌的创始人郭亦凡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说，一味原料就是一城风情，茉莉花是福州城的名片，把本土食材融进咖啡，才能做出独属于福州的风味。

0: 2016年，郭亦凡呢瞄准大陆广阔的市场，跨越海峡到福州创业。那么他说，从台湾来到福州，第一眼就爱上这里的古厝与烟火。开店之初呢，就打定主意要把咖啡业态嵌入福州古厝文脉，让饮品承载这座城市的在地味道。
1: 郭亦凡说，我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更多的台湾青年，大陆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只要脚踏实地用心耕耘，就能实现心中的梦想。
2: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3: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2: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3: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各位听友，接下来我们要邀您一起到蒲苑来了解一下。蒲苑呢，因水而兴，因稠而名。它呢，北接京杭运河，南连钱塘江。早在4300年前，蒲苑所在地区的先民就已经开始种桑养蚕了。那么在水的滋养下呢，诞生了风吹不折、日晒不退的蒲稠。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一起走进浙江的蒲苑。
4: 来点掌声，鼓个掌，让我们的艺人上场。
5: 整座小镇不仅成为一个集中交易市场，更形成集生产、贸易、居住与文化于一体的商业矩阵，堪称中国古代工商业市镇的杰出范例。这不仅成功吸引四方大贾纷至沓来，也促成天南地北的风物在此流转。丝绸产业的技术和商业基因在蒲苑从未断层，如今它已从绸都转向全国闻名的毛衫之都。全国每10件羊毛衫中就约有7件与蒲苑有关联。这份强大的产业生态吸引着新一代设计师们的到来。
6: 我是定位在针织的独立设计师，之前是在上海的，然后越专越要到专业的地方。蒲苑是中国最大的针织基地，它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针织基地，所以就来了蒲苑了。
5: 刘彦君，针织设计师，他的作品曾荣登国际时装周的舞台。而自从3年前来到蒲苑后，刘彦君就将这里作为自己的活动阵地。
6: 作为设计师，他往往是有灵感迸发的这种瞬间的。比如说我们研究水这个主题的时候，这个水的微波粼粒光泽感上，我们如何通过色彩，如何通过纱线和不同的材质的结合，让它产生节奏感和这种光泽感，也就只有在蒲苑才能做出来这么多的颜色。因为这些颜色可能用纱线进行变化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就有上百种颜色，它就足够新颖和足够别致。所以在这里我们光一个色彩就可以进行出来特别多的设计。
5: 依托蒲苑毛衫产业的成熟工艺，刘彦君以独特的设计一改毛衫软塌休闲的刻板印象，不断探索着一根纱线的无限可能。如今在这座小镇上已聚集起一批像刘彦君这样的独立设计师，延续着从丝绸到毛衫的千年时尚基因。今天

0: 条近千年的古河道上，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船客。来自全国各地的二次元爱好者们，身着精致的古装，乘船巡游。眼前所见，并非一次简单的古今相遇，更像是一场流动的时尚传承。现在，这座古镇深藏已久的时尚基因，正在被重新唤醒。而在老街凤栖街的地下，我们或许会发现这座小镇的另一重样貌。这里是蒲库，一座珍藏着蒲院旧物的地下博物馆。其中一整面墙的旧历本带，封存着老蒲院人的时光与记忆。这是专属蒲院孩子们的护身符，更是蒲院人崇文重将的体现。
1: 历本带制作人夏小梅，
2: 这个是一直传下来的习俗，从我们小时候，包括我们奶奶小时候，他们就是一直在做这个东西给下一代。
0: 历本带不装金银，而装日历与报纸。
2: 说历呢，其实是日历的意思；本呢，其实是报纸或者书本的意思。那么也是对一个知识的向往。我们希望小朋友他能够学习更多的知识嘛。
0: 依托富庶的经济，蒲院形成了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格外重视教育。历本带。正是这种盼后辈成才、崇文重教民风的体现。每当家里有孩子出生或是要出门时，母亲们就会剪下印有吉祥字句的历纸与报章，连同晒干的桃木一起缝入绸带。
2: 我们当地赋予了它更多的这个寓意嘛，
0: 将历本带挂于孩子身上，期盼孩子能文运亨通，一生顺遂。而这份对知书达理的期盼，甚至融入蒲院人的一日三餐。画师沈伟国正在用白酒调和颜料，这种特别的溶剂能防止日后褪色，因为他即将在一种独特的画布上作画，那就是厨房灶台。在蒲院镇的新蒲村，至今还保留着一门从烟火气中生长出来的艺术——灶头画。
3: 这个就是打的是花篮灶，这个是花篮的底柱，然后这边意义就是一个环一样的，就是一个花篮。
0: 花篮灶是当地灶头画的经典形制，民以食为天，灶台上并排的三个灶眼恰似花篮中盛满的珍宝。画师以中国传统工笔画法，将中国的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吉祥图案、寓意文字等绘于灶头的各个部位，形成灶头壁画。
3: 上面呢画了许多的有寓意很好的灶画。代之长朝讲的是郭子仪远征回来之后，带着儿子一起上朝，儿子以后继承他以忠报国的意念，保护大家也是保护自己的小家。
0: 这不仅是厨房的点缀，还凝聚着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对衣食丰足、健康长寿的朴素向往。今年77岁的玉顺堂曾是镇上小有名气的宴席大厨，如今他最忠实的食客是家里的小重孙子。此刻他正在厨房准备的是一道承载着蒲院人味觉记忆的功夫菜——芙蓉蛋。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经济的繁荣让蒲院人对饮食有了精致的追求。一道看似简单的蒸蛋，做法却很考究。为使蛋羹色泽洁白，原料只取鸭蛋清，以均匀力道反复搅打蛋清，方能形成云朵般的蓬松口感。撇去浮沫后，用温热的鸡汤徐徐冲入，瞬间锁住鲜香。这样蒸制好的蛋羹晶莹剔透，嫩滑如汁，因其形似绽放的白芙蓉而得名。而扇贝、虾仁等食材却都成了这份蒸蛋的配菜。相传这道菜由清代翰林朱善祥引入并改良，自此成为本地宴席上压轴大菜。

0: 按旧俗，需由家中长辈亲手端上，宣告圆满，以示礼敬。
1: 好好看吃。
0: 对蒲县人而言，一勺热腾腾的芙蓉蛋下肚，才算真真正正过节的味道。 富庶的生活最终催生了蒲县多姿多彩的文化娱乐。灯会便是蒲县一项重要的传统文化。在古时的元宵灯会上，蒲县灯彩极盛，火树银花，流光溢彩，夜夜亮如白昼，景象十分壮观。200多年前，宫廷画家沈泽安在旅居蒲县期间，受到灯会的感发。
2: 创制出一种独特的剔墨纱灯，灯光亮起时，纱面便会隐去，唯有浓墨重彩的侍女与花鸟鱼虫空灵剔透，栩栩如生，宛若悬浮于空中。剔墨纱灯制作人王美芳，剔墨纱灯呢，它的特色就是在那个纱布上面上墨，上完墨以后，因为那孔都是堵住的。 为了透光，把一个一个的墨渣子全部剔掉，为了更好的透光。200多年过去了，蒲院所追逐的光，却悄然从烛火纱灯演进为数字与智能之光。一场接一场的科技盛宴在这里发生，虚拟现实、脑机接口、智能机器人、数字医疗，共同构筑出了一条人类未来生活实景线。 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蒲院作为分会场，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让世界各地的访客亲身感知智能科技如何赋能生活。而所有这些前沿体验，都自然地发生在小桥流水与白墙黛瓦之间，生动诠释着数字技术与古镇美好生活的同频共振。
0: 蒲院古镇，这座被运河滋养、因丝绸而兴的江南水乡，交织在古桥的深沉、丝线的坚韧、墨彩的雅致与灯火的热烈中。它的故事是关于一场绵延千年的创造。它以包容的胸怀，将古今智慧、中外风物从容接纳。
3: 当唐风送韵的男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4: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5: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尾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3: 汉服、宋锦、雅乐、园林，
6: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7: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8: 国潮新消费，
9: 国风文化的
8: 国潮风产品在
10: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重要。
11: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12: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3: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4: 风雅粤东方。
1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跟您介绍佛山彩灯。
16: 它呢俗称为灯色，是佛山民间艺术与当地习俗结合而形成的工艺品。它的品类非常的丰富，题材广泛，以喜庆丰收、吉祥纳福以及戏剧人物故事为主要的表现内容，有头牌大彩灯、人物故事组灯、彩龙灯、元宵花灯、中秋灯、秋色特异灯以及各种形状和规格的彩灯。
17: 佛山彩灯的制作用料考究，工艺精湛，造型生动，色彩艳丽，画面欢快热烈，形制千姿百态。成品彩灯以佛山独有的铜衬剪纸做装饰，给人以金碧辉煌的富丽质感。今天节目，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荣，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灯彩之岁月。
18: 天刚蒙蒙亮，广东佛。

0: 山的生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摊主们一早就支起了摊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她在各个鱼摊间徘徊，不问价，也不买鱼，只挑着鱼鳞。
1: 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他们说是你拿来干嘛？是煲汤吗？我说我不是煲汤，我是要做公益。
0: 在广东佛山的街巷中，流传着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丁。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80岁的杨玉荣。 就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已经定下型了。节日前夕赶制订单，忙完后又钻进工作室琢磨新样式。而他这次特意到市场挑选鱼鳞，是想做一盏特别的彩灯。 佛山是著名的桥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2: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0: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 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2: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下。就这样，
0: 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 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 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5-6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
2: 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

0: 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话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1: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他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0: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1: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艺，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0: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1: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0: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调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流苏长寿的流苏长岁长岁？
1: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

0: 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再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 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1: 开始我们做着。

0: 两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急不得，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1: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

0: 越剧场。
1: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34集，神秘的封号斗罗。当唐三从昏睡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外面的天色已经黑了。他有些困难地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木屋之中。房间不大，十几平方米的样子。除了他躺的床以外，旁边还有另外一张床。奥斯卡正坐在床上，嘴里喃喃地不知在叨念什么。
3: 这是哪里？
2: 唐三的声音带着疲惫，体内不断传来阵阵空虚的感觉。奥斯卡见他醒来，
4: 啊，你醒了，这是我们的宿舍，以后你就和我一间。
2: 你叫唐三是吧？
4: 哎，你今天可真够猛的，连赵老师那么刚猛的人都在你手上吃了大亏。
5: 奥斯卡的桃花眼眨了眨，看着唐三，眼中明显流露出了兴奋的光芒。
3: 小五呢？他怎么样了？
5: 这是唐三最希望知道的问题。奥斯卡说，
4: 放心吧，他没事儿。他和那个漂亮的宁荣荣住在一间，睡一晚应该就能恢复了。
5: 唐三支撑着让自己坐起来，内力大量消耗之后最忌懈怠，如果不及时恢复的话，很可能会令自己的修为降低。
4: 哎，唐三，我们以后就是室友了，先认识一下怎么样？我先自我介绍，本人奥斯卡，29级气魂师，武魂是香肠，人送外号香肠专卖。你可以叫我香肠专卖奥斯卡，也可以直接叫我小奥。
5: 唐三莞尔一笑，
3: 不是大香肠叔叔吗？
4: 哦，呸！什么大香肠叔叔？明天开始我就把胡子刮了，让你看看我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一面。学院来了几个学妹，我可不能再这么颓废了。
5: 看着奥斯卡的样子，唐三一阵无语，他也懒得再解释什么，直接进入修炼状态，开始恢复自己的内力。夜深人静，整个史莱克学院都安静下来了。白天的考试正像戴沐白预料的那样，除了唐三四个人之外，再没有一个能通过前三关的考生，而这还是这么多年来史莱克学院招收学生最多的一年。赵无极身为副院长，自然有属于自己的居所。此时他正一个人在房间中，有些闷闷不乐。他已经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身上的伤口也都愈合了。那些轻伤自然不算什么了，可对他精神上的打击那真是不小。他是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原本只是手痒，打算活动活动筋骨，却大失颜面。这要是放在以前，他连想都不会多想，立刻就会让唐三毙在自己手上。但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他是学院的老师，唐三是学员，这口闷气也只能咽下去了。但同时呢，他对唐三又大为欣赏。从天赋上看，这个唐三甚至比戴沐白还要强，只是武魂先天上弱了一些，否则说不定未来他就是一个绝世强者啊。赵无极右手握拳垂到自己的左掌掌心之中，无奈地叹息，
6: 算我倒霉，怎么遇到了这么个小刺猬，看来以后老子还要好好调教调教他才行，玉不琢不成器嘛。
5: 说到最后一句，赵无极脸上不禁露出了几分邪恶的笑容。
7: 赵无极。
2: 正当赵无极想着以后如何好好训练唐三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令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要知道， 赵无极身为一名76级的魂圣，在整个斗罗大陆魂世界都是高等存在，魂力已经强到能够在自己身体周围形成一个奇妙的气场，能够清楚地辨别出身体周围方圆百米内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此时赵无极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周围有人，而这个声音直接传入到他的耳朵，听上去就像在他耳边说话一样。这种势力已经令赵无极大为警惕起来。这个声音赵无极并不认识，但他可以肯定来人的实力绝对不在他之下。
6: 谁？
2: 赵无极猛地站起身，他眼中寒光大放。当初他在魂师界的名声不太好，仇家也不少，这些年隐匿在史莱克学院之中倒也平静，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却突然出现了一名强大的对手。一缕若有若无的气息锁定在赵无极身上。
6: 你出来。
5: 赵无极毫不犹豫地穿窗而出，来到外面，他将魂力骤然提升到顶点，小心翼翼地戒备着，同时也观察着周围的动静。赵无极是什么人啊？不动明王当初那也是杀人无数的主，被未知的对手如此挑衅，再加上白天憋闷在胸中的闷气，他顿时是怒火上涌，脚下用力朝着那气息牵引的方向快速追去。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已经出了史莱克学院的范围，来到了外面的一片树林之中，那丝气息正是到这里消失的。赵无极沉声喝道：
6: 出来吧，我知道你在这里。
5: 同时他在第一时间完成了自己的武魂附体，七个魂环围绕着身体上下律动，闪烁着绚丽的光芒，尤其是那三个黑色的万年魂环看上去更是惊人。
2: 一个黑色的身影缓缓从一株大树后走了出来，此人全身都笼罩在黑衣之中，甚至连头上都戴了一个黑色的头套，从外观上只能看出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赵无极冷声喝道：
6: 你是什么人？
2: 完成了武魂大力金刚熊附体，赵无极全身都释放着狂野的气息，不怒自威。黑衣人没有直接回答赵无极的话，只是淡淡地说：
0: 在这小小的地方见到不动明王，我只是想和你切磋一下，好久没有活动筋骨了。
2: 说着黑衣人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手，顿时一道黑色光芒在他的掌心中凝聚，化为了一个巨大的器物。与此同时，整整九个魂环悄然出现在他身上，两黄两紫，五黑，不，四黑一红，九个魂环。而且这九个魂环并没有像赵无极的魂环那样律动，而是静静地停滞在黑衣人身体不同的位置上，将他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九个魂环本身就是极为恐怖的存在，尤其是他那最后一个魂环，十万年红色。这看到面前黑衣人释放出的九个魂环，赵无极只觉得一股凉水泼在脸上，全身激灵灵打了个寒颤。作为一名魂圣级别的魂师，对于高等魂师之间的差距他再明白不过了。到了60级以上，别说是相差一个阶段，就算是只差一级，实力都有一定的差距。表面看上去他和面前的黑衣人应该相差20级左右，但他很清楚自己和这个黑衣人之间的差距甚至比唐三和他的魂力差距还要大。
6: 封号斗罗，
2: 赵无极艰难地吐出这四个字，他的不动明王身都在颤抖。如果说他是魂师中高等的存在，那么封号斗罗就是魂师中巅峰的存在。之前言语中的霸气此刻荡然无存，赵无极赶忙弯腰施礼，
6: 请问是哪位前辈莅临？您就不要和小的开玩笑了，晚辈怎么配与您切磋呢？
0: 黑衣人淡淡地说：有什么配不配的？你白天的时候欺负的那几个孩子，不也是欺负得很好吗？我发现欺负人的感觉似乎不错，就让我也欺负欺负你吧。当然，你可以认为我这是在恃强凌弱。
5: 没有任何强势的气息散发，黑人手持那件巨大的器物，一步步朝着赵无极走来。赵无极脑海中思绪纷乱，大陆上的封号斗罗屈指可数，每一个都是有名有姓的。面前这位封号斗罗明显是器武魂，器武魂修炼到封号斗罗级别的更是少之又少。那他到底是谁呢？突然，黑衣人在距离赵无极还有十米远的地方停下脚步。
0: 既然来了，就出来吧。一个和两个又有什么区别呢？
5: 身影闪烁之间，赵无极的身边多了一个人。这个人一出现，赵无极脸上的神色顿时放松了几分。
6: 老大，这位前辈。
5: 来人向赵无极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开口。面对无形的压力，来人也不得不将自己的武魂释放出来。一对巨大的翅膀从他背后伸展开来，全身都覆盖上了一层鳞毛，橙黄色的双眼中瞳孔竖立，和赵无极的魂环一样的颜色的七个魂环骤然出现了，围绕着身体上下律动。
0: 见过昊天冕下。
5: 这人不但没有任何动手的意思，反而恭敬地向黑衣人行礼。赵无极倒吸一口凉气，听了同伴的话，他终于知道眼前这个人是谁了。他的心脏一阵收缩。
6: 天哪，我什么时候得罪这个家伙了？
5: 眼前这位可是被誉为魂师界第一力量强者的封号斗罗，武魂发展方向与赵无极的完全相同，但他的力量和对方相比就只是萤火之光了。黑衣人冷冷地笑道：
0: 哼，不用多礼，我是来找麻烦的。某鹰武魂78级，不愧是当初黄金铁三角中主战的弗兰德，这史莱克学院就是你的吧？
5: 弗兰德点点头：
0: 是的，昊天冕下，不知道赵无极何事得罪了冕下大人，能否给在下几分薄面？少废话，站一边去，不然连你一起揍。赵无极，我给你个机会，我不用武魂，你能在我手上坚持一炷香的时间，我二话不说立刻就走，否则的话你必须替我做一件事。
6: 昊天冕下，晚辈实在不明白什么地方得罪了您，您能不能先说清楚，就是让我死也让我死个明白吗？
5: 站在赵无极身边的弗兰德很没义气地立刻闪到了一旁，明显是不打算再管赵无极了。
6: 你，
5: 黑衣人冷哼一声：
0: 哼，还用我说？打了小的，老的自然要站出来讨还个公道，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动手吧。
5: 黑衣人手中的巨大器物与身上的九个魂环同时消失，但下一刻他已经来到了赵无极面前。碰撞的声音，气劲的澎湃声，闷哼惨叫在树林中此起彼伏的响起。一旁伸展着两只翅膀的弗兰德忍不住捂住自己的眼睛，偏过头去，不再忍心看。根本就不需要点燃一根香，全部战斗在十次呼吸之间就已经结束了。黑衣人负手而立，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身上的黑衣甚至连一丝褶皱都没有出现。可怜的赵无极

0: 此时却趴在地上，他的头足足肿了一圈，两只眼睛更是变成了乌黑色，嘴角处留下血丝，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息着。黑人淡淡地问道：
1: 赵无极，你明白了吗？
0: 弗兰德此时才敢过来，将躺在地上的赵无极扶了起来。出乎意料的是，赵无极脸上尽是感激之色。
2: 多谢昊天冕下指点。
0: 黑衣人向他们两个点了点头，嘴唇翕动，低声说了几句什么。赵无极和弗兰德同时点点头，脸上流露出了认真的神色。
1: 刚才的那些算是对你的补偿，以后就麻烦你们了。黑衣人的声音不再冷淡，却依旧很平静。在黑色面罩后，他那双深邃的眼眸中流露出一丝淡淡的温情。说完这最后一句话，身形闪烁之间，他已经悄然消失了。赵无极站在那儿，和弗兰德两人半天没动，他的身体也要在弗兰德的搀扶下才站得稳。赵无极抱怨道：
2: 弗兰德，你这家伙真没义气，人家让你站一边你就站一边啊，要不是冕下大人没有什么恶意，恐怕我尸体都凉了这会儿。
1: 此时两人的武魂都收了回去，站在赵无极身边的是一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如果唐三和小五在这儿的话，一定会认出来，这个老头正是那天让他们花了200个金魂币买到发晶的那个奸商老板。弗兰德没好气地说：
2: 你懂什么？如果他真有恶意，加上我一个，难道我们就不用死了吗？他的威名你没听过吗？连教皇都敢打的人，他会有什么忌讳？他刚才已经说了，赢了你就让你替他做件事，自然不会真的伤害你，否则你还怎么再帮他做事？这你都不懂。只不过没想到昊天冕下竟然是……哼，我怎么会看不出来你的意思？你是不想激怒他？我被他打得这么惨，你让我抱怨两句都不行吗？不过他的力量实在是太恐怖了，在没有武魂附体的情况下，我依旧远不是他的对手。我看他的魂力恐怕已经超过95级了，距离斗天百级已经很近很近，恐怕在整个大陆上也没有几个人能够与他抗衡吧。
1: 哼，瞧你说的，封号斗罗又有哪位是好惹的？这次你还算是走运了。行了，我们回去吧。你今天虽然惨了点，但能得到他的指点，对你的好处还是很大的。
2: 嗯，这倒是。
1: 夜已经深了，史莱克学院内的学员们谁也不知道在这看似平静的夜晚发生了这么多事。赵无极由不动明王被打成了猪头肉，这一次可不是那么快就能恢复的了。
0: 清晨，唐三一大早就已经起来了，每天修炼紫极魔瞳已经成为他必须要做的事，更何况今天早上他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必须赶快去做。唐三走出他和奥斯卡的宿舍时，外面的天还没有亮。经过一晚的休息，他的内力已经恢复了，按照奥斯卡的指点，他快速来到昨天赵无极考核他们的那片空地，收拾起自己的暗器来。这些暗器打造的不易，他可舍不得轻易丢弃，尤其是那只锦被花妆弩的弩箭和寒沙摄影射出的毒针，在制作时令他煞费苦心，耗时不短。还好昨天用出的暗器基本都在，凭借着紫极魔瞳的敏锐，他很快将这些暗器一一找到，放回到他们该在的位置。在诺丁城的几年，唐三早就已经将自己充分武装起来，而昨天与赵无极一战，则是他第一次全力以赴地施展自己的暗器功夫。此时，唐三一

0: 边捡回暗器，一边思考着昨天这一战中的得失。他心想，
1: 赵老师的防御力实在是太惊人了，幸好他的速度不快，又没有用全力，否则的话我根本撑不了多久。对付这样的强者，我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以后再面对这样的敌人时，又能用什么办法制胜呢？
0: 种种念头不断地在唐三的脑海中闪现。他明白自己在暗器上的修为还不够精纯，这些都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进步的。暗器百解中排名前几的暗器几乎都需要以强大的内力做后盾，如果想以现在这样的实力对付像赵无极这个级别的强者，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制造出强力的击扩类暗器，譬如唐门三大最恐怖的击扩类暗器佛怒唐莲、暴雨梨花针和孔雀翎。只是这三样暗器制作起来实在是太困难了，任何一种对材料的要求都苛刻到了极点，以现在的条件，唐三根本不可能制造得出来。

0: 唐三颓然叹了口气，无奈地摇摇头。以他现在的情况，制造这三种暗器是不现实的。看来他只能努力修炼，争取逐渐提升使用暗器的实力了。同时呢，他也要更好地将自己武装起来，找机会先配置一些毒药再说。只有曼陀罗蛇毒太过单一了。捡回所有暗器之后，唐三跳上一间房屋的屋顶，对着东方渐渐出现的紫气修炼起来。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

0: 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好音乐陪伴各位，也希望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了。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的是周末月歌单，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极具巧思的好歌曲，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叶圣涛演唱的李宗盛的歌。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李宗盛的歌，歌词是深刻而富有哲理的，旋律呢，则是优美动听。以李宗盛的音乐为引子，探讨了男人在生活当中的种种不易和内心当中对美好的向往。这首歌曲是叶圣陶向乐坛前辈李宗盛致敬的作品。那叶圣陶也是通过这首歌曲表达了自己对李宗盛音乐的喜爱和敬仰，同时呢，也是巧妙地融入了自己对于生活和情感的独特理解。周末月歌单好歌继续，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张靓颖的演唱《Dream Party》。

为了配合音乐专辑 update 的概念，张靓颖是有意尝试更多音乐上不同的曲风，特别哈，在当时的时候想要挑战一下快歌，所以在收到 Dream Party 这首歌曲之后，就将其定为了专辑的主打歌。歌曲是巧妙地描述了一个害羞木讷的女生喜欢暗自做梦，那他在梦境当中也是变身成为了一个劲歌热舞的超级巨星，讲述了这样一个音乐故事。周末月歌单精彩不停，继续要听到的是曾沛慈携手汪东城演唱的《下个时空再相爱》。

歌曲《下个时空再相爱》是以穿越时空为题材了，讲述了两个处于不同时空的恋人，即使面临重重困难，也坚定不移地追寻着彼此，

希望在下个时空再相爱的故事。曾沛慈和王东城的声音搭配是十分和谐的，王东城声音当中桀骜不驯的酷劲儿，搭配曾沛慈清澈嘹亮的嗓音，为这首歌是巧妙地创造出了一种奇幻而辽阔的氛围，也让听者感受到了这份爱的坚定。接下来要继续在周末月歌单分享的是张杰的演唱《宿命之眼》。

几岁恐惧，在这一刻，我凝结气力，开出奇迹。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1: 宿命之眼融合了古风与现代流行元素，旋律激昂而富有感染力，歌词当中充满了对历史的思考与唏嘘，以及面对一切的勇气。歌曲是以宿命之眼为核心概念，通过张杰深情的演绎，带领所有听者穿越千年历史，感受命运的轮回和宿命的纠葛。

《卧室巨星》描绘的是时代少年团的成员们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的坚持与努力了，表达了面对困难时的坚韧不拔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歌曲融合流行摇滚等多种音乐元素，旋律激昂，充满力量感。歌曲中的吉他、鼓点等乐器编排紧密有力，也是为歌曲增添了动感和活力。接下来继续分享好歌，要听到的是吴克群演唱的《弦》。

弦是一首情感细腻、旋律动人的流行音乐作品，以弦为主题，通过一系列细腻的生活场景和内心独白的描述和展示，表达了主人公在感情失落时

0: 进的陷阱，拆解改写和隐身法的路径。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密室逃脱的游戏。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1: 刚刚陈立农带来的这首《密室逃脱》在编曲上是采用了解构的手法了，通过丰富多样的电子声效、音乐元素的拆解与重组，呈现出了每个段落截然不同的听觉感受。《密室逃脱》不仅是展现了陈立农作为歌手的实力和魅力，还通过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制作理念，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音乐体验。周末月歌单好歌继续，马上要送出的是刘宇的演唱《雨滴》。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1: 对刘宇而言，雨滴这个词意义是十分特殊的，因为大家很喜欢叫他小雨滴这个昵称，很贴近他生活当中真实的一面。刘宇也是想通过这首雨滴来承载一段大家心目当中关于青春的美好记忆了，同时表达对每一个喜欢他关注他的朋友的真挚感谢。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乐歌单好歌继续，马上要送出的是孙燕姿《梦不落》。

孟不若的旋律优美动听，节奏轻快有力，孙燕姿清澈明亮的嗓音让人印象深刻。歌曲的编曲也是颇具匠心，运用了多种乐器和音效，营造出了一种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氛围。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杨和苏带来的演唱《过期果汁》。

歌曲《过期果汁》收录于杨和苏2025年发行的专辑《旷野中》，这张专辑也是被他称为走出舒适区之作，标志着从硬核说唱向旋律说唱的转型。继续分享好歌，要听到的是陈零九带来的演唱《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0: 陈零九透露，歌曲《最美的是你的名字》改编灵感是源于对吴克群作品的喜爱，以及自己养猫十年的情感投射了。他将原曲当中对恋人的深情转化为对爱猫橘子的陪伴依赖。继续要听到的是 Energy 演唱的《同病相恋》。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歌曲《同病相恋》不仅是 Energy 音乐道路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他们青春回忆的一种延续。歌曲中蕴含着他们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对友情的珍视，以及对美好未来

在今天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各位进入的是周末月歌单，一起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极具巧思的好歌曲。看一看时间，也要送出最后一首歌了，听到的是 F4 的演唱《烟火的季节》，也希望大家能喜欢今天这些好歌曲。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体育无界，绿茵连心。福建本土品牌赛事闽超啊，是持续深化对台交流，专门面向台湾的青少年开放参赛互动的通道，让

0: 岸青年呢在足球赛场同场竞技深度交流。今天我们要有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桂清来深度解读闽超的价值，畅谈两岸体育交流的重要意义。
1: 多彩中华，台湾教师许怀之与两岸听友分享苏轼的《鹧鸪天》，在逆境中的田园诗词里感受夏天的一日清凉，半生悠然。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特别关注台湾资深的媒体人赖月谦，发挥福建独特优势，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1: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2: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3: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4: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3: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5: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3: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6: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4: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3: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4: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7: 求学、读书、找工作，
8: 方法、方向都掌握。
7: 追梦、圆梦、尽心力，
8: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体育无界，绿茵连心，体育交流始终是跨越海峡拉近两岸距离的生动纽带。在福建，本土品牌赛事闽超正以实际行动书写着两岸交流的暖心篇章。它专门面向台湾青年敞开参赛与互动的大门，搭建起一条专属的沟通桥梁，让两岸青年得以在绿茵场上并肩驰骋，同场竞技，在每一次拼抢与协作中完成深度的情感交融与思想碰撞。
0: 是的，体育啊，无疑是两岸最接地气、最具亲和力的民间交流载体之一。它无关身份与背景，只关乎热爱与拼搏，能以最纯粹的方式消弭隔阂，让两岸同胞的心呢贴得更近。那么今天呢，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桂清啊，要深度分享闽超赛事背后的时代价值，共同探寻两岸体育交流所承载的重大意义，来解锁这一份跨越海峡的体育情缘，它背后的深层内涵。
9: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闽超，于4月19号正式开打。目前各项赛事正在持续。从目前赛事的举办情况来看，赛事汇聚了全省9个市加平潭综合实验区共10支城市的代表队，有480多名草根的球员参与比赛，采用常规赛加排位赛和总决赛3阶段的主客场的赛制，目前已经吸引了外界高度关注的目光。揭幕战现场观众超过了5万人，创下了福建单场体育赛事观赛的记录。赛事热度高，组织运行平稳，成为福建省全民足球标杆的赛事。本届闽超还以绿茵牵两岸、闽超铸同心为主题，推出了参赛、观赛、交流3大对台专属的活动，全方位邀请台湾同胞参与，以求会有深化两岸的融合发展。所以说在台资特色方面体现得非常的明显。首先在开放台胞参赛的一个方面，台胞目前可以作为球员之一直接上场，每支参赛球队可增设2名台胞球员，含在闽的台胞和台湾地区的球员。报名的门槛也是面向18到45岁的草根足球爱好者，凭借台胞证或者台湾居民居住证即可实现报名。而目前确实看到在平潭等队伍当中已经有台胞球员正式登场比赛，两岸的球员同场竞技就成为闽超的一个特色。而在观赛方面更是邀请台胞走进赛场，各赛区预留台胞专属的观赛区，提供免费的观赛门票，面向台湾手来族、常来族开放，而且邀请了金门马祖特色的啦啦队现场助阵，中场设置了两岸文艺的展演，融入了台湾少数民族的一些舞蹈等特色的节目，搭建了两岸球迷直接沟通的社群，

0: 在常态化交流方面还搭建了两岸球迷互动的平台，各赛区常态化对接台湾球队，开展闽台友谊赛、厦门平潭等对台重点的区域专项的举办了两岸球队的对抗赛，平潭等赛区面向台湾青少年招募台胞球童，组织两岸青少年趣味足球运动，深耕青少年的交流。而且赛事还推出了看台配送、专属指引等暖心的服务，在平潭台湾小镇等地设置了第二观赛点，方便在闽台胞就近观赛。总之，本届闽超把绿茵赛场作为两岸交流的连心桥，通过降低门槛、全面的覆盖、多种形式的安排，让台湾同胞在现场观赛、深度交流等方面全环节、全链条的参与，持续的推动两岸的体育交融和心灵的契合。闽台两地以体育为纽带，构建起了赛事共办、队伍共建、人才共育、产业共融的全方位交流的格局，成效非常的显著。首先，交流规模应该说持续的扩大，目前福建省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闽台赛事交流的体系。2025年举办了有台胞参与的体育赛事总共100余场，吸引了6000多人次的台胞来闽参赛观赛，项目覆盖足球、棒球、垒球、龙舟、手球、游泳等20多个门类，交流也从单项的活动转向了全年的持续的开展，参与的人群涵盖了职业的选手，也还包括草根的爱好者、青少年、教练员、体育从业者等多层次的群体。其次，合作的机制也不断的完善，依托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一个建设，福建省出台了系列对台体育扶持的政策，推动两岸协会、俱乐部、院校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创新闽台联合组队的模式，打破地域的界限，两岸的球员同队参赛，共同征战国内的顶级联赛，成为融合发展的一个标杆。同时还打通台籍教练、运动员、体育从业者来闽就业、创业、培训的通道，形成了人才双向的流动。其实在推动产业和文旅融合的深度发展方面也是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目前通过打造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制造的融合业态，形成了一些装备制造基地等特色产业的一个发展，体育交流逐渐从赛场延伸到了产业、文旅，综合效益日益的凸显。而且青少年交流它的根基夯得越来越牢，各地常态化的开展两岸青少年的体育的活动，也厚植了两岸青年之间的情谊，成为了两岸交流当中最具活力当中的一个群体。而从这些年实践的一个成果来看，也涌现出了一些广受认可的特色品牌的活动，比如说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这个作为福建省标志性的综合性两岸体育的 IP， 全年分阶段在各地举办，2025年推出了30余项的精品赛事，涵盖了20余项体育的赛事。而闽超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作为全省顶级的草根足球联赛，2026年重点打造对台交流的体系，推出了台胞它的参与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而除此之外，海峡两岸棒垒球的系列赛事也是一大品牌，棒垒球被列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的成果，目前闽台联合组建的福建海沙棒球队，两岸球员共同征战全国联赛，并且斩获冠军、全会第五名等等一些佳绩。而除此之外，两岸共同民间的一些体育的活动，比如说龙舟赛，这在两岸之间的交流也非常的频密，每年举办的嘉庚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吸引了多支两岸的龙舟队伍参与，让两岸的同胞在民俗文化和体育竞技当中实现了交流。其他比如说两岸青少年的手球的活动、夏津游泳交流等水上特色的一个活动，也在各地不断的交流开花，成为两岸民众体育交流带动整体融合发展一些典型的案例。
1: 多年来，两岸在乒乓球、体操、举重等众多体育项目上互动频繁，祖国大陆也为台湾地区培育了不少优秀体育人才，并助力他们在国际赛事上取得优秀成绩。有关这方面的情况，继续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来分享。
0: 长期以来，两岸围绕着这些两岸同胞都各自擅长的乒乓球、体操、举重等等一些优势的项目，开展了常态化的训练、赛事、教练的交流。 而祖国大陆依托完善的训练体系、顶尖的师资、优质的场馆和赛事的平台，为台湾地区的运动员提供了系统的培养、高水平的实战和备战的支持，助力众多选手在国际赛场斩获佳绩。所以说，从这些领域的体育交流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成为了两岸交流融合的重要的纽带。首先我们来看乒乓球，两岸交流应该在乒乓球领域是起步早，合作也最为深入。因为乒乓球是两岸体育交流的一个标杆的项目，从上世纪90年代首个台湾青少年乒乓球队来访大陆以来，两地的交流就持续的走深走实。目前已经在上海、珠海、福建等地常年举办两岸青少年的夏令营对抗赛，台湾选手近期来到祖国大陆专业的基地，同吃同住同训，接受国家队级别教练的指导。而大陆的乒超联赛向台湾选手开放，林云儒等乒乓球的名将长期参与大陆的乒超联赛，在高强度的对抗中打磨技术，也先后取得了诸多的荣誉。而大陆乒乓球教练多次赴台授课，给台湾球员提供现场的指导，分享先进的训练理念与技战术的体系，也帮助了台湾梯队建设提质的增效。我想乒乓球对两岸的交流是一大模范。而在体操举重，大陆更是以凭借顶尖的师资对台湾予以重点的对口帮扶，两岸专项的交流在聚焦技术打磨、体能训练、大赛备战等方面进行不断的推进。比如说大陆的体操举重的国家级的资深教练频繁组团赴台，针对台湾地区的运动员展开专题的研讨和现场的教学，补齐台湾选手训练的短板。而在一些大赛当中，两岸的选手更是联合备战，这些运动员他多年来长期借助祖国大陆训练的条件强化能力，在顶级赛事当中屡创佳绩。目前我们看到，从总体上来看，两岸在这些体育赛事领域构建起了多元保障的体系和全方位助力发展的合作态势。目前在政策方面已经彻底打通了参与的壁垒，因为国家体育总局将台湾优秀的运动员纳入到大陆运动员发展与保障的体系，在赛事注册证件的使用、等级的评定等方面提供同等的待遇。而在异地训练现在更是成为两岸合作的固定的模式，以上海与台北的双城余训为代表，各地都建立了常态化的互训机制。每年暑假，台北优秀的运动员就来到上海的训练基地集训，与大陆的队员一行进行合练，由世界级的教练带队打磨，所以说普遍提升了竞技的水平。而在赛事平台方面更是共享，能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台湾运动员能够参与一些比如说全运会等等一些大赛的一些经历，同时还全力的保障啊相关运动员的一种参赛，取得了以体育联心非常好的一个融合的一个效果。一方面，大陆先进的训练体系、竞技理念持续的赋能台湾体育界，整体提升了台湾这些相关项目的竞技水平；另外一方面，两岸的运动员、教练员与球会友以技交心，也不断的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灵的距离，为两岸融合发展在体育领域的生根发芽、不断的开花结果注入了新的持久的动力，也有力的促进了两岸的融合发展，增进了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浩瀚星海中，宋词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情感深度，留下了众多不朽的文化珍宝。而在这其中，苏轼无疑是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了个人内心的波动，更折射出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幻。
6: 是的，词牌《鹧鸪天》的创作风格与内容的多样性，使其成为了宋词的一种代表性样式。每位词人笔下的鹧鸪天都有着独特的情感表达，既有着对生活的热爱与热切，也有着对人生无常与离别的惆怅。
5: 今天，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就与我们分享苏轼的《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这首词写于其被贬黄州期间，词中描绘了一幅意境清幽的夏日图画，不仅动静结合，而且色彩鲜明。一起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7: 今天呢，我向各位介绍苏轼的词《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这阙词呢，是他作于贬谪黄州时期，当时呢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8: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帐里徐步 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7: 那鹧鸪呢，它就是一种鸟类。那为什么叫鹧鸪呢？它是取鹧鸪鸟的哀鸣声。古人呢，将其啼声呢，附会为一个很美的一个词，幸不得也，哥哥。那成为呢离愁别恨的一种象征，与词牌呢的书写聚散悲欢的一个基调相契。宋代文人呢进一步又融合，甚至是神仙道化，将鹧鸪升华为高洁超脱的一种意象。像辛弃疾啊，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赋予呢词牌的一种隐逸的情怀。其名实掩饰呢，皆是是从唐代音乐的节奏，那是他的声音。那呢，经宋代文人文学的改造，就体现他的情感。那最终呢，凝练为一种鹧鸪的意象，这也就成为呢宋代文人抒怀的一种经典载体了。
9: 那我们知道这个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这首词，它的前两句呢，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那么想问问您，这首词开头的这个两句，词人要给大家描绘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7: 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两句呢是以精炼的笔法勾勒出呢疏密有致的一个夏日图景。首句呢，它通过林断山明竹影墙三个意象，林断一个意象，山明一个意象，竹影墙一个意象，这是空间的递进，由远至近的描摹。远景的话呢，是密林近处呢山色清朗，竹影呢掩映屋舍，

0: 展现呢夏日疏阔的视野与清凉意趣。那第二句呢，聚焦在静景，蝉声是零落无序的。那衰草呢，点缀了池畔。那池塘呢，是幽静微蓝，暗示呢夏末甚至到了初秋的一种萧瑟余韵。在技法上呢，它呢，第一者是以断、明、隐等动词赋予静态景物动态层次感。第二个呢，是通过听觉听到了乱蝉的蝉声，视觉上看到了衰草池塘，与触觉上呢竹阴凉意的这种多感官交织，营造你身历其境之感。第三呢是以明，是以山色之明与衰草之衰这个色彩对比，疏山与密林的构图反差，形成了一种画面张力，在平淡中见深挚，暗含苏轼对自然不完美之美。
1: 苏轼的《鹧鸪天》通过细腻的自然景象描绘和宁静的城外闲游，展现了他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在词中，苏轼描绘了林断山明、竹隐墙的景象，以及乱蝉衰草环绕的小池塘。有不少两岸的苏轼粉丝认为，这首词体验了作者被贬黄州之后的苦闷、抑郁的心境。也有人认为，本词表现了作者贬居黄州后自得其乐的隐逸生活。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析。
0: 苏轼呢，他这两句词"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它依然呢是以多感官交织与动静对比来凸显夏日的生机的。翻空的百鸟呢是写视觉动态，百鸟振翅的簌簌闪现，以翻空呢强化了飞翔的力度，又时时见的断续感反衬的天空之辽阔遥远，照水红渠转为一个静景，荷花呢倒映如镜，而细细香呢是从嗅觉切入。淡香呢，需凝神呢，你才会感觉到的。暗合呢，红渠优雅的气质。那技法上呢，它第一个是用色彩的对照，就是用百鸟红渠，一白一红，这视觉的冲击。第二呢，是以翻空之动与照水之境相应，构建张力。其三呢，时时见呢，是显性的写，那细细香呢，是隐性的写。这两者虚实相生，既拓展呢空间层次，又暗合苏轼对细微之美的敏锐体察，将异常景物呢升华为超然心际的。苏轼呢这首词的下片呢，他刻画的人物形象及手法呢，我认为他既非单纯宣示贬谪之苦，也并不是全然自得于意义哈。虽然他是我们会认为他很超脱，但是其实呢，他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们欣赏的是他怎么样从正常人到超脱的一个转换。他既然是正。

力受制于外的一种无奈，而浮生一词呢，更点出人生虚妄的一种本质，隐含了他对宦海沉浮的倦怠感。在深层而言呢，是作者呢他超越性情突围。那苏轼呢，他虽然遇到了逆境，但是并没有沉溺于悲凉，他是以得良者为小的幸福感呢，消解对浮生的虚无。他将偶然的凉意呢，转换为对当下的珍视。他从自然馈赠中呢，提出日日皆可新生的一种禅意吧。那结尾的又得的重复性呢，暗示呢这种心境呢，并不是一时之乐，而是通过呢日常的修行达成的一种稳态的超越感。所以我认为啊，苏轼整体是超然那个重于苦乐二元的，词中呢具有谪居的孤寂底色，像呢在古城旁的一种荒僻呀、啊，对于浮生的苍茫感。但是苏轼呢是以哲人视角将其溶解于对自然时序的顺应中，所以呢你要说他是显性的苦闷，或者是他是一个从头到尾的乐天的吗？不是的，他更重在呢展现于无常中安住当下的一种生命智慧。正如斜阳可转而不必晚哦，而凉意可得而不必求，这种呢无执无智的一种境界方式呢，苏东坡他在黄州词的一种精神内核。应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两句呢，苏轼是以殷勤呢拟人化了夜雨了，那赋予呢自然以温情，也因此消解了浮生的虚无感。又得这两个字呢，将偶然的凉意呢转为对当下的珍视，贬谪的困顿呢被溶解为日日可得的微小幸福。那此句呢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却以呢主动接纳替代消极的偷闲，他将道家浮生的苍凉转为禅宗的日日是好日的豁达，像呢雨之落雨之殷勤，与人之得良呢形成一种生命的对话，既点破呢前文闲事背后的孤寂底色，又以寻常的凉意呢升华出超越困境的哲思，所以呢就是认为是这首词的核心诗眼，被称为画龙点睛之笔。其实这首《鹧鸪天》呢，苏轼呢是以淡泊的笔调，在田园的野趣中呢，寄予他被贬谪黄州后的一种复杂的心绪，他既含呢浮生虚妄的隐痛，他又以杖藜徐步呢得一日凉的日常细节，将困顿升华为对当下的珍惜。词人呢借自然的时序，斜阳转夜雨凉，消解宦海沉浮的一种焦虑。他在呢禅造荷香间觅得心安及归处的深意，他展现呢超脱了悲喜随遇而安的一种豁达胸襟。所以呢，我认为苏轼的这阙词呢，堪称以平常心见天地心的生命哲思体现。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福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方面，持续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为台湾同胞来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
5: 台湾资深媒体人赖月谦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应通过新媒体传播渠道，让更多的台湾青年了解大陆发展机遇和融合发展的政策，为两岸同胞交流交往、共同发展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6: 近年来，随着两岸融合发展不断深入推进，越来越多台湾青年选择来到大陆求学、就业、创业，在实现个人梦想的同时，也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在台湾资深媒体人赖月谦看来，两岸融合发展的成果需要让更多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看得见、感受得到。通过新媒体传播真实、立体、全面的大陆发展情况和会台政策，有助于消除信息壁垒，让台湾青年更深入了解大陆的发展机遇。
7: 两岸融合发展，我觉得在台湾要透过很多的新媒体啊，然后把它传播到台湾来，要让更多的台湾的年轻人知道两岸融合发展的这些政策啊，它包括了求学、就业啊，当然生活、观光、旅游这是不在话下。我觉得大陆这边的做法，它是想尽办法，就是让你能够成就自我啊，想方设法帮助你，让你能够自我成功啊。那么很多的政策也都是不断的在优化，也在精进。大陆这边会给他们比较好的一个办公处所，或者是他们的科学实验区啊，也给他们比较好的配套措施，甚至有一些啊会提供给他们的第一笔的就业基金或者创业基金。这个对台湾的年轻人事实上是有吸引力的。
6: 作为海峡两岸交流最频繁、合作最紧密的地区之一，福建在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方面始终走在前列。赖月谦表示，福建与台湾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纽带，无论是宗亲关系、民间信仰，还是语言习俗、饮食文化，都体现着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天然联系。未来，双方在产业合作、文化交流和双向投资等方面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7: 台湾80%左右的人都是跟福建有关的血亲啊，文化融合，所以在宗教活动、在宗族活动、在文化活动、在闽南文化活动、饮食文化各方面，其实两岸之间可以做的还很多。那就怎么样让更多的福建

0: 的乡亲或者是企业到台湾去投资，双向的投资带动两边的经济发展，我觉得这个都是好事情。那我们也知道福建为台湾的年轻人跟台湾的企业家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台湾很多的农民到福建来这边开阔果园啊、茶园啊，甚至烘焙等等的，我觉得他们的在福建的发展很多都很成功的。
1: 在赖月谦看来，福建既是台商最早投资发展的重要地区，也是两岸交流交往最活跃的区域之一。深厚的历史渊源、密切的经贸联系以及广泛的民间往来，使福建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进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0: 福建最了解台湾，然后福建最能够跟台湾的民众沟通，不管是各个层面的，那你想有血缘关系、有宗族关系、有这个宗教关系，然后还有这个早期的这个两岸的商业的来往，因为最早的时候台商尤其是中南部的台商，他第一个选择点其实就是到福建来投资，之后才是到广东东莞然后再后来才到长江，到上海这个长江流域。所以福建是台商扎根最深的地方，福建在这个部分里面确实有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的条件，也就是因为这样，福建要承担起这个两岸未来和平统一，他在这个政策方面他要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两岸融合的政策就是要有助于两岸之间的融合。
1: 赖月谦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融合发展的根基在民间，动力在交流，希望在青年。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不断推进，福建将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两岸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里，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
4: 而从今年的六月起啊，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从六月十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呢？请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就像家里常备的应急储备金，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他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他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6: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5: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在北京市民卢先生看来，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7: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
5: 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8: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5: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它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 在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9: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5: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9: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就到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也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
5: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9: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5: 多元化的产品供给才能真正满足不同人群、不同阶段的养老投资需求。从单一的存款理财到如今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固定套路，资产配置也没有万能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从善用储蓄国债这一稳健选择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更多人养老资金安稳增值，守护安康。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戏谑中洞察人性，任素汐用戏谑的口吻戳破这层窗户纸。仙想饼干，人想颠，神仙想的是平淡，凡人想的是疯狂，真是各有各的执念。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两岸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侠骨柔情任逍遥，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一首歌一起听到的是霍建华演唱的《逍遥》。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逍遥叹是胡歌演唱的经典中国风歌曲，至今仍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徐缓的节奏将岁月难得沉默的江湖怅惘化作一代人的青春注脚。继续送出刘欢那一首《我欲成仙》，刘欢用浑厚的嗓音诠释我欲成仙的豪迈与孤独，将传统仙侠精神融入现代语言。

自带江湖气息的嗓音，这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任逍遥》。此曲将江湖豪情与儿女柔情交织，歌中那句“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既是对侠客精神的诠释，也成为一代人心中的武侠印记。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但嗓音里掺着沙粒般的沧桑，将侠客的豪情与孤寂刻进旋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侠骨柔情任逍遥》，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1: 小心粉黛梳妆，千年清爽，晨曦的愿望。

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懒仙歌》，在舒缓的节奏中，古琴与竹笛勾勒出剑锋调戏月光，仙风拂去轻狂的仙侠意境。歌词恰似一缕穿云而过的风，轻盈却直抵人心。继续听歌，我们送出刘惜君的一首《逍遥游》。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陈慧娴和谭咏麟对唱的这首《活得潇洒》是96版电视剧《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既有武侠世界的洒脱，也有现实生活的智慧。那继续分享的这首《大笑江湖》呢，是来自小沈阳的演唱，他把江湖唱成了充满烟火气的快乐舞台，江湖再险，不如开怀大笑。

0: 选，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3: 好歌听不厌。

罗文和珍妮用一首《铁血丹心》为我们完美演绎了一段江湖情，开篇气势磅礴的弦乐瞬间将人带入到武侠世界，这首歌也成为华语影视音乐的经典之作。这样的一首歌将我们的节目带入尾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音乐主题侠骨柔情任逍遥。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最后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崔子格和简弘毅演唱的《琴瑟和鸣》，也用这首歌和您说声再见，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下边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给十五岁的自己》，这首歌是很让人共情的一首歌曲。奶茶温暖的声音搭配很懂他的作词人施仁成的歌词，歌曲除了回忆还有鼓励。那我想不管是什么年龄段都要有梦想，要充满勇气，要相信自己。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两岸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充满温柔感的歌曲。好，那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程璧的《我的心里是满的》，那这首歌是收录在程璧发行的专辑《诗遇上歌》当中。程璧的音乐非常值得反复来听，透过他的声调和音质，感受他对歌曲细腻的处理和他想要表达的情感。这首《我的心里是满的》唱的就是当下自己最好的状态，内心的丰盈才是最幸福的。继续听到的是韦礼安演唱的歌曲《在意》。

这里是台海之声寻都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我是一飞。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首《行走的鱼》，那这首歌是表达了人们在生活当中面对困难时依然坚强前行的勇气和决心。那《行走的鱼》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动人，徐佳莹用她那充满感染力的声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诠释得非常到位。那无论是副歌部分的激昂还是主歌部分的深情，都让人感受到了歌曲当中所传递的积极力量。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光良演唱的《给自己》。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仁宇演唱的《我总是在想》。这首歌是刘仁宇对过去生活的告别，也是他开启未来的序章。我总是在想，这首歌灵感是来源于刘仁宇的一次草原旅行。当他被草原清新自然的气息所感染，回到喧嚣的都市，他就写下了这样的旋律和歌词。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两岸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充满温柔感的歌曲，即将出场的是郁可唯带来的《我》。

好，听到的是张韶涵演唱的《呐喊》。作为张韶涵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呐喊》在发行之后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那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是充满了对过去的怀念，歌曲以抒情为主，旋律悠扬而略带忧伤，与张韶涵独特的嗓音完美融合，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感染力。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李宗盛的作品《给自己的歌》。

深刻。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黄子韬演唱的 Alone， 流行的音乐元素加上个性的说唱，这首歌是黄子韬的自我宣言，是的一首快乐的孤单歌曲。那歌曲是散发出了自信坦然，真的会感染听歌的每一个人，喜欢就行动，做最快乐的自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好，我们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勿忘心安》，这首歌的曲风大气。那张杰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低沉沧桑的嗓音层层递进，尤其是在副歌部分，嗓音略带嘶吼，极具张力，使整首歌充满了情感的力量。好，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为你送出的是萧秉治演唱的《频率》，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我是一飞。那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3: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高拉乐队在开场这首《追梦赤子心》中，用嘶吼式的演唱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追求与坚持。歌曲中饱满的情绪唱出了我们在奔赴理想之路时的心声，使人瞬间接受到满满的正能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向着希望，向着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郭采洁带来的《我的未来是》。

相信未来这首歌饱含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不仅是青春洋溢，更充满着希望的力量。 MIC 男团用动感十足的演唱告诉那些正面对挫折、经历失败和正在失意的人，一定要认清未来方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继续要送出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演唱《乘风》。

少年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带给我们内心无限的触动，激发出我们内心的热血。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当中奋斗的每一个人。继续来听黄霄云《星辰大海》。

0: 向着光亮那方，整首歌节奏非常的明快，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从主歌的走心到高潮的热血，都充满着青春里独有的力量和希望。许魏洲的演唱也是将青春的力量和希望诠释得恰到好处，抒发了青春的无畏和一往无前。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向着希望，向着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梁博带来的创作演唱《永不止步》。

歌曲《不害怕》在创作上是用了一种比较轻松的节奏调性，烘托出了张韶涵声音当中清亮的特色，同时呢，让她声音的凝聚力、爆发力得以发挥。歌曲也是在表达有梦的人就不害怕的精神，也希望所有人即使在迷失的时候都不要害怕去拥有梦想，不畏惧，不害怕，真实的做自己。继续要送出汪苏泷带来的演唱《少年般绚丽》。

我的梦这首歌用大气恢宏的钢琴独奏作为开篇，缓缓引出张靓颖婉转而充满力量的嗓音。张靓颖通过我的梦表达出对梦想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并鼓励听者勇敢执着去追寻。梦想是必不可少的信念和精神支柱，当梦想遇上自信和脚踏实地，你便可以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继续要送出萧亚轩带来的演唱《我要的世界》。

沙宝亮演唱的《最初的信仰》是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节奏感十足的鼓和电吉他与交响弦乐的融合，大气且冲击力十足。歌中所唱跟着希望跟着光，我是不落的太阳，也表达了对生活我们应该保有涌动的热情。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向着希望向着光。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吉克隽逸的演唱《吉克出发》，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歌曲我相信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这首歌的励志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向听者完美诠释了永不妥协的拼搏精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要送出郭富城带来的演唱《墙》。

逆战这首歌一改张杰之前很多歌曲舒缓温情的风格，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在音色当中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晰高响亮，爆发力十足，可以说很好地表达了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态度。接下来要继续为各位听友送出张碧晨的演唱《开往早晨》。

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当中投射出来的恬静意境与浪漫情怀让人动容，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都会听到对于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寻，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首作品当中听到那一个属于曾几何时的自己。很多时候在成为最亮的那颗星星之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内心。继续为各位送出严艺阁《我有

0: 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一首励志作品，歌曲节奏明快，张雨生通过这首歌是唱出了许多青年人对梦想的追求与不懈的努力，体现了顽强拼搏的精神。这首歌曲可以带给身处迷茫之中的人更多的自信。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周深带来的演唱《生而为营》。

第一天，这首经典的歌曲由庄心妍来重新演绎，她的嗓音是具有很强烈的治愈效果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感染能力，能够梳理听者情绪的起承转合和每个人回忆的脉络，让这首歌演唱起来多了一丝激昂的感觉，同时也展现出了青春光芒四射。继续要为各位送出胡夏的演唱《青春大满贯》。

最美的期待有着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渴望未来却并不盲目，正气和周笔畅的个性与嗓音特点。歌词部分，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纯真又浪漫地摇醒了曾经我们拥有的那些最初的梦想，有梦想的加持，我们才能够展翅飞翔。继续为各位送出飞儿乐团《我要飞》。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野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勇敢逐梦。在分享完南征北战刚刚带来的生来倔强之后，来到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要送出向往，来自李健的创作演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2: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
2: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福建海事部门发布5条举措，促进两岸航运高质量发展。
2: 海峡两岸厦门寻根寻亲服务中心启用。
1: 台北直播室，岛内各界高度关注第18届海峡论坛。台学者表示，民进党当局无法阻挡两岸交流大事。
2: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